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
立家。

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成

思维书籍，于德度土，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

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
得涅槃道。

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
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贺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独是己，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趣，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

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
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

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

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

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
尽闭其中。

0: 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窗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

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僧别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若有众生于此经

受洗、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

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老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看起科体叹身心非凡。请看经文，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摩为起，何类出之？皆有前世生作佛道，故非凡人。这一段文不长，意思很深。我们读到这一段，细心想想看，过去现在学佛这些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物？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有一个例子，夏莲居老居士，这是民国年间佛门的大德，虽然是在家居士，他所修集的功德绝对不亚于祖师大德。第一次见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心，那个快乐几天都没有终止，日夜快乐啊！遇到什么样的好事？遇到了这一生保证成就的
法门，怎么不欢喜？凡是这样的大善根福德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集住善根福德因缘，不是偶然的。夏天玉老居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无量劫来修行的不错，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证得菩萨果位，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我们能体会到啊。这一生当中看到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生成就的佛法，怎么不欢喜？深深的庆贺自己这一生有份的，十界因缘成熟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分享他的欢喜，我们能不能也欢乐起来，像他一样？这个欢喜三四天都消失不了，真欢喜。为什么我们的欢喜心生不起来，比不上他？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那我常常勉励同修，尤其是老同修，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人生不容易啊。那一不小心，这一时造的恶业太多，来生到三途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三途，再遇到人天？佛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想到多么可怕。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个机会又到人间来一趟，从三途来的，带着三途的习气，一生很难成就。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如果不信，

地狱的寿命之长是80000大劫，三途是5000劫，无间地狱是80000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细心观察，跟佛经来比照，来对照，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六道轮回，我可能在哪一道。拿着经本子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看到一点门道啊！这我们不愿意去的，我们希望永远超越轮回，有没有可能？有，你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听到佛说无量寿经，特别是这个会集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真的从头到尾把它念通了，搞明白了，深信不疑。此地讲的深信啊，不疑。佛说，你不是凡夫，你过去无量界的修行修学，到这一生呢，成熟了。成熟就有一个结果，结果在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一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欢喜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若有众生啊，假设我们看到个众生得闻佛声，他听到人念阿弥陀佛，慈心清净，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大慈悲心起来了，永有欢喜，欢喜的跳起来，手舞之，足蹈之，就像下莲居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真的是永有欢喜啊！慈心清净啊！啊，一毛为起和泪出者，我们叫汗毛之术啊，欢喜的，不是恐怖的啊，或者是流眼泪，欢喜极了流眼泪。这个情形借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

是，在前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没离开三宝。啊，都是在学佛学道，善根深厚。现在听到这个法门呢，生大欢喜啊！知道这一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菩萨，所以不是凡人。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念老也非常认真为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像上面一样很大的篇幅啊。德文佛身这一句经文从哪里来的？是从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吴译的吴是三国那个时代，啊，江南是东吴。啊，无疑的本子里面是闻阿弥陀佛身，清楚，比汉语的清楚。啊，汉语的只是得闻佛身，无疑的阿弥陀佛说出来了，未疑的也是三国时代的未学康僧铠，啊，他的本子上也是得闻彼佛名号。唐译的闻彼佛名，宋译的得闻无量寿佛名号，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把这一句经文来处五种本子都讲到了，注意合参啊！这五种五句经文合起来看，故知佛身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闻闻名心受，这两个字是关键。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一定要真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48大愿，在这部经第六品里面我们学习过，发大誓愿的每一个念佛的

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老少咸鱼，听到这个名号就能相信，就能接受。接受什么？向往，我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接受啊。接受了就真干了。每一个念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老少咸鱼，

啊，这个慈音，慈跟悲常常合起来念。慈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六道太苦了，人天是福报，但是今天人天，我们是在地球上人天这一道里头，有没有福报呢？有福报可以说有佛法是佛宝，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佛宝，可是儒释道三教现在都缺乏传人，像古时候历代那些祖师大德，我们这个时代没见到。往后可能更难。我们这一代过去了，夏莲居老居士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大德，在家的出家里也有印光大师、地仙老和尚啊，圆严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啊，到我们想修佛的时候，这一些大德都往生了，都不在了。他们留下的著作，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来做参考。那真正发心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好，这几句话就是慈悲的表现。帮助众生明了佛法，是帮助他离苦。用净宗无量寿经去引导他求生极乐世界，是给他得大乐。为什么？他对这法门深信不疑。跟一切善友们所修的同一个法门，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是发起大慈悲心，清净纯净无垢，垢是比喻，是烦恼，是习气啊，是妄想杂念。心要清净，比什么都重要。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不一样。那些大修行人，他们起心动念纯净，

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清净就是用真心，本性就是真心，而不用妄心，生活用真心，念阿弥陀佛真心。一天24小时能够保持这句佛号不间断，那就是纯净无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纯净无垢。起心动念，无论是善是恶，都叫垢。为什么？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地狱、魔鬼、畜生。你就晓得，有垢就是由六道轮回的因呢，你怎么能出得去？纯净无垢就离六道轮回了。功夫再高一点，超越十法界。我们有份吗？有，但是你要知道，84000法门只有一门有份，这个门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你就能够证得一生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无一不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这句话重要，我们今天的人生又得到这个法，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信受。像下联句一样，像经上讲的一样，真正信受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永耀欢喜。你真欢喜啊，手舞之，足蹈之啊，跳起来了，生大欢喜啊，得度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就想有这么一天能超越六道轮回，能往生西方净土，这一生当中得到了。什么时候得到了？现前得到的。现前你的人生闻佛法，也依照这个修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恼？是你没放下。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法闻到了，接触到了，偶尔也念几句，有口无心，心里面还是有妄念，还是有杂念。

还是有许许多多放不下，这是障碍啊，这统统放下啊。大乘经上放不下的时候，去念金刚经，念心经，般若心经，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那个经上叫我们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我这个年龄看了90年了，90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要再看了，怎么办？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佛寺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遇到有缘要做，本分的事情。没有缘别去找啊，你去找就错了，找的叫攀缘，不是找的叫随缘，随缘自在啊，攀缘是找烦恼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你自己找苦吃啊。这些这几部经里头都讲的很多，经要常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每天晚上要反省，晚课的时候反省回向，啊，希望今天有的过失明天不会再发生就好。过天天少，善天天多，标准舍善也道尽，说出来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我啊，这些念头不起来了，翻过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起心动念跟这个相应，言语造作跟这十善也相应，好啊。这是佛的行持，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啊，金刚般若叫我们看破，是学佛的知见。大慈大悲，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啊，注解下面欢喜，内心喜乐，荣耀欢欣分起，行于身口。啊，欢喜的什么？跳起来了。啊，唱起来了，大声叫起来了，身口。啊，唱歌跳舞。一毛未起，直遍体毛孔

开张了，汗毛竖立，欢喜的基础会有这个情形，恐惧的基础也有这个情形。啊，这是大欢喜。一毛为起，指遍体毛孔开张，汗毛竖立，泪出，目中流泪。感动啊，太深了。

真的，这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这些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从佛道中来，不是凡人的。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叫佛道，《法华经方便品》里就说，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因行叫做道，佛道是通达佛地的修行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道佛道，都帮助你成佛的啊。但是方法有难有易，最容易的无过于信愿持名，所以信愿持名是一切祝福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第一法门，无比的稀有难逢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你听了，学习到了，成绩如何呢？没有看到你欢喜跳起来，手舞足蹈子，没看到。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的认识还不够透彻，真正认识透彻了，一点都不怀疑了，你肯定像夏老居士一样，手舞之足蹈子。无论两三天都不是不能停止啊，永有欢喜啊。啊，在我们一生修学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到永有欢喜？再观察别人，夏莲居老居士的一生学佛，肯定是自己达到永远欢喜，让别人看到，别人要一下惊醒的，好像做噩梦一下惊醒的，肯定也是永远欢喜啊，能够带动啊。

啊，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这是佛的赞叹。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何以故？是就问我为什么？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上讲的四种相，他离开了，他放下了。临风偶业大师《金刚经破空论》的人有这么一句话：此即信修大果也。摄是假摄，假摄还计较有少许的人我等相，决定不能信此经。摄于此经，信解受持，决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这是智慧现前。非常稀有难得，准是而论。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遇到的是真经，没错。我们有没有信受呢？说老实话，没信，没有接受，没有奉行。信受奉行四个字没有。怎么说没有呢？我天天也念阿弥陀佛，没有看到你欢喜。手舞之，足蹈之，没看到。如果你真信，肯定跟夏老祖师一样。啊，手舞脚蹈舞多久呢？舞了好几天。所以从夏老的这个表演，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更深的意思。我们不是真信啊。为什么不是真信？我们是道听途说，有这么回事情。啊，未必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现实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的？啊，夏老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喜？他不是现实社会，他是极乐世界的，见到了。

把这个世界丢掉了，对现实的世界丢掉了，他侵入极乐世界了，所以欢喜无比啊，手无知足套之啊。所以经上说，当知是人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这话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世界范围大了，指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你能信，你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所有诸佛如来都很乐意帮你忙。戒引你往生啊，这个人跟我有缘，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决定看到这些有缘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排队欢迎啊，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这样的欢喜心情，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欢喜，业障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真心就是清净心完全障碍住了。试问问我们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过？连晚上睡觉还要做梦，那就不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怎么会做梦？于是乎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夜梦很多，夜梦很杂，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有这种情形，自己要深深忏悔，业障太重了。怎么办？念佛，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要真念。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不吃饭可以，不能不念佛。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心开意切，得大自在，那叫功夫。功夫成熟，往生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希望大家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了不起。我们相信他师父菩萨再来，为什么看重他？传他一个法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嘱咐他

一直念下去，师父肯定他，他会成就，大成就，不是小成就。为什么？他老实、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就念了92年，不间断的。他心里除了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真听话。可恶，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我们冷静地观察，他老人家念佛，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他得到了，就清净心现前。念佛的时候不杂妄想杂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四意心不乱。我们相信顶多30岁他得到，40岁得到大彻大悟，离业心不乱，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层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早就成就啊。他也见过阿弥陀佛，见了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给修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多住几年。所以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到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呢？大概是约定了。什么时候你拿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我有是那是，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没人送书给他，为什么？他不念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参过一天禅，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就一句佛号，妙极了！念到这么高的层次，果然这本书3年前。2013年1月，有人真的带了一本书，被他看到了。他问他什么书，说出来，果然没错，他大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这个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3天之后他就走了，往生自在啊。往生的那一天还干一天活，整理他的菜园。他是农夫出身，对于这些种植很内行。一生开辟荒地100多亩，种粮食，种水果树，种菜，这就是他的工作，跟念佛不冲突。身体的工作，心里念佛，口念佛也可以，

念到离业性，明心见性，离业性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成就还得了啊？他有神通，六种神通都具足，只是不露给人看。啊，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这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若欲圆教，能生实性，圆觉圆修，可谓圆人。圆人修行一天，可当常人修行一界，平常人修行一界也不如他修行一天。

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40左右成功了。要讲往生的条件，他22、23岁就拿到了，佛就会带他往生。佛是要请他多住几年，给我们这些人做榜样。我们念佛人要感恩他，他给我们的信心，他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有个样板好依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看起课题：叹身心非凡。请看经文：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摩为起，何类出之？皆有前世生作佛道，故非凡人。这一段文不长，意思很深。我们读到这一段，细心想想看，过去现在学佛这些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物？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有一个例子，夏莲居老居士，这是民国年间佛门的大德，虽然是在家居士，他所修集的功德绝对不亚于祖师大德。第一次见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心，那个快乐几天都没有终止，日夜快乐啊！遇到什么样的好事？遇到了这一生保证成就的法门。怎么不欢喜？凡是这样的大善根福德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集住善根福德因缘，不是偶然的。夏莲居老居士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无量劫来修行的不错，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证得菩萨果位。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我们能体会到啊。

这一生当中看到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生成就的佛法，怎么不欢喜，深深的庆贺自己这一生有份，十界因缘成熟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分享他的欢喜，我们能不能也欢乐起来，像他一样？这个欢喜三四天都消失不了，真欢喜。为什么我们的欢喜心生不起来，比不上他？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那我常常勉励同修，尤其是老同修，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人生不容易啊。那一不小心这一世造的恶业太多，来生到三途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三途，再遇到人天？佛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想到多么可怕。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个机会又到人间来一趟，从三途来的，带着三途的习气，一生很难成就。这个我们能想象到啊。如果不信，躲在无间地狱，那就真可怕了。要从无间地狱出来，

佛陀跟我们说，无间地狱的寿命之长是八万大劫，三途是五千劫，无间地狱是八万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细心观察，跟佛经来比照，来对照，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六道轮回，我可能在哪一道。拿着经本子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看到一点门道啊！这我们不愿意去的，我们希望永远超越轮回，有没有可能？有，你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听到佛说无量寿经，特别是这个会集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见，这部经真的从头到尾把它念通了，搞明白了，深信不疑。此地讲的深信不疑，佛说你不是凡夫，你过去无量界的修行修学到这一生呢成熟了，成熟就有一个结果，结果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欢喜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若有众生啊，假设我们看到个众生得闻佛声，他听到人念阿弥陀佛，慈心清净，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大慈悲心起来了，永有欢喜，欢喜的跳起来，手舞之足蹈之，就像下莲居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真的是永有欢喜啊。慈心清净啊，一毛为起和泪出者，我们叫汗毛直竖啊，欢喜的，不是恐怖的啊，或者是流眼泪，欢喜极了流眼泪。这个情形借由前世曾作

佛道，故非凡人。前世，在前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没离开三宝，啊，都是在学佛学道，善根深厚。现在听到这个法门了，生大欢喜。啊，知道这一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菩萨，所以不是凡人。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念老也非常认真为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像上面一样很大的篇幅啊。德文佛身这一句经文从哪里来的？是从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吴语的，吴是三国那个时代，啊，江南是东吴，啊，吴语的本子里面是闻阿弥陀佛声，清楚，比汉语的清楚，啊，汉语的知识，德文佛身，无语的阿弥陀佛说出来了，魏语的也是三国时代的魏学康僧铠，啊，他的本子上也是德文比佛名号，唐语的文比佛名。宋译的德文无量寿佛名号，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把这一句经文来处五种本子都讲到了。

注意火餐啊，这五种五句经文合起来看，故知佛身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闻闻名心受这两个字是关键。听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一定要真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大愿，在这部经第六品里面我们学习过，发大誓愿的

个念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老少咸鱼，听到这个名号就能相信，就能接受。啊，接受什么？向往。我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接受啊。接受了就真干了。怎么干法？我也如法炮制，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南无是恭敬的意思，啊，是客气的称呼。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就像父子母子的关系一样，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可以不必客气了。啊，佛教我们称名，名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所以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功德都是平等，一定要念，时时刻刻要念，不要忘记。慈心是发起大慈悲心，慈悲啊，这个慈心，慈跟悲常常合起来念，慈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六道太苦了。人天是福报，但是今天人天我们是在地球上人天这一道里头，有没有福报呢？有福报可以说有佛法是佛宝，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佛宝。可是儒释道三教现在都缺乏传人，像古时候历代那些祖师大德，我们这个时代没见到。往后可能更难。我们这一代过去了，夏莲居老居士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大德，在家的出家里也有印光大师、地仙老和尚啊、圆音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啊，到我们想修佛的时候，这一些大德都往生了，都不在了。他们留下的著作，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来做参考。那真正发心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好。

这几句话就是慈悲的表现。帮助众生明了佛法，是帮助他离苦。用净宗无量寿经去引导他求生极乐世界，是给他得大乐。为什么？他对这法门深信不疑，跟一切善友们所修的同一个法门，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是发起大慈悲心，清净、纯净无垢。垢是比喻，是烦恼，是习气。啊，是妄想杂念，心要清净，比什么都重要。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不一样。那些大修行人，他们起心动念纯净，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清净就是用真心，本性就是真心，而不用妄心。生活用真心，念阿弥陀佛真心啊，一天24小时能够保持这句佛号不间断，那就是纯净无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纯净无垢。起心动念，无论是善是恶，都叫垢。为什么？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地狱、魔鬼、畜生。你就晓得，有垢就是有六道轮回的因呢，你怎么能出得去？纯净无垢就离六道轮回了。功夫再高一点，超越十法界。我们有份吗？有，但是你要知道，84000法门只有一门有份，这个门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你就能够证得啊，一生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
无一

不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这句话重要。我们今天的人生又得到这个法，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信受。像下联句一样，像经上讲的一样，真正信受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永耀欢喜。你真欢喜啊，手舞之足蹈之啊，跳起来了，生大欢喜心，得度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就想有这么一天能超越六道轮回，能往生西方净土，这一生当中得到了。什么时候得到了？先前得到的。先前你的人生闻佛法也依照这个修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恼？是你没放下。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法闻到了，接触到了，偶尔也念几句，有口无心，心里面还是有妄念，还是有杂念，还是有许许多多放不下，这是障碍啊！这统统放下啊！大乘经上放不下的时候，去念《金刚经》，念《心经》，《般若心经》，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那个经上叫我们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我这个年龄看了九十年了，九十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要再看了，怎么办？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佛师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遇到有缘要做本分的事情，没有缘别去找，你去找就错了。找的叫攀缘，不是找的叫随缘，随缘自在啊，攀缘是找烦恼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你自己找苦吃啊。这些这几部经里头都讲的很多，经要常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每天晚上要反省，晚课的时候反省回向，希望今天有的过失明天不会再发生就好。过
天天少，善天天多，标准舍善也道尽，说出来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恶啊，这些念头不起来了。翻过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起心动念跟这个相应，言语造作跟着实相也相应，好啊！这是佛的行持，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啊，金刚般若叫我们看破，是学佛的知见。大慈大悲，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啊，注解下面欢喜，内心喜乐，荣耀欢欣奋起，行于身口。啊，欢喜的什么？跳起来。啊，唱起来了，大声叫起来了，声口啊，唱歌跳舞，一毛未起，指遍体毛孔开张了，汗毛竖立。欢喜的基础会有这个情形，恐惧的基础也有这个情形啊，这是大欢喜。一毛未起，指遍体毛孔开张，汗毛竖立，泪出莫中流泪，感动啊，太深了。

真的，这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这些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从佛道中来，不是凡人的。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叫佛道，《法华经方便品》里就说，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因行叫做道，佛道是通达佛地的修行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到佛道，都帮助你成佛的啊。但是方法有难有易，最容易的无过于信。

所以信愿持名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第一法门，无比的稀有难逢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你听了，学习到了，成绩如何呢？没有看到你欢喜跳起来，手舞足蹈子，没看到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的认识还不够透彻，真正认识透彻了，一点都不怀疑了，你肯定像夏老居士一样，手舞之足蹈之，无论是两三天都不是不能停止啊，永有欢喜。在我们一生修学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到永远欢喜？再观察别人，夏莲居老居士的一生学佛，肯定是自己达到永远欢喜，让别人看到，别人要一下惊醒的，好像做噩梦一下惊醒的，肯定也是永远欢喜啊，能够带动啊。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啊，曾作佛道，故非于凡人。这是佛的赞叹。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啊，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何以故？是就问我为什么？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上讲的四种相，他离开了，他放下了。临风偶业大师《金刚经破空论》的人有这么一句话：此即信修大果也。设是假设，假设还计较有少许的人我等相，决定不能信此经。摄于此经，信解受持，决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这是智慧现前。非常稀有难得，准是而论。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遇到的是真经，没错。我们有没有信受呢？说老实话，没信，没有接受，没有奉行。信受奉行四个字没有，怎么说没有呢？我天天也念阿弥陀佛，没有看到你欢喜，手舞之，足蹈之，没看到。如果你真信，肯定跟夏老祖师一样。啊，手舞脚蹈舞多久？你舞了好几天。所以从夏老的这个表演，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更深的意思。我们不是真性啊。为什么不是真性？我们是道听途说，有这么回事情。啊，未必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现实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的？啊，夏老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喜？他不是现实社会，他是极乐世界的，见到了。把这个世界丢掉了，对现实的世界丢掉了，他欺入极乐世界了，所以欢喜无比啊，手舞之，足蹈之啊。
啊，所以经上说，当知是人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这话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世间范围大了，只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你能信，你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所有诸佛如来都很乐意帮你忙，接引你往生啊。这个人跟我有缘，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决定看到这些有缘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排队欢迎啊，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这样的欢喜心情，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欢喜，业障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真心，就是清净心，完全障碍住了。试问问，我们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过？连晚上睡觉还要做梦？那就不是。

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怎么会做梦？于是乎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夜梦很多，夜梦很杂，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有这种情形，自己要深深忏悔，业障太重了。怎么办？念佛，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要真念啊，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不吃饭可以，不能不念佛。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心开意解，得大自在，那叫功夫。功夫纯熟，往生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希望大家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了不起，我们相信他师父菩萨再来。为什么看重他？传他一个法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师父肯定他，他会成就，大成就，不是小成就。为什么？他老实、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就念了92年，不间断的。他心里除了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真听话，可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我们冷静地观察，他老人家念佛，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他得到好了，就清净心现前。念佛的时候不杂妄想杂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四意心不乱。我们相信，顶多30岁他得到，40岁得到大彻大悟，离业心不乱，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层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早就成就啊，他也见过阿弥陀佛，见了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给修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多住几年。所以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到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呢？大概是约定什么时候你拿到一本书

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我有是那是，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啊，没人送书给他，为什么？他不念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那也没有参过一天禅，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就一句佛号，妙极了。啊，念到这个这么高的层次，果然这本书13年前，2013年1月，有人真的带了一本书，被他看到了，他问他什么书，说出来果然没错，他大欢喜。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这个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3天之后他就走了，往生自在啊！往生的那一天还干一天活，啊，整理他的菜园。他是农夫出身，啊，对于这些种植很内行。一生开辟荒地100多亩，种粮食，种水果树，种菜，这就是他的工作，跟念佛不冲突。身体的工作，心里念佛，啊，口念佛也可以。念到理业心，明心见性，理业心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成就还得了啊！他有神通，6种神通都具足，只是不露给人看。啊，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这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若欲圆教，能生实性，圆觉圆修，可谓圆人。圆人修行一天，可当常人修行一界。平常人修行一界，也不如他修行一天。

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40左右成功了。要讲我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2页倒数第4行啊，课题叹信受舍难，这一个叹字是叹息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啊，信受前面所说的实实在在很难，佛陀说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经文或是听到这一句话，有很深的感触，似乎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宣说。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居里，佛陀当年在世那是正法，3000年的，3000年的今天，佛法遇到的难不是一般的难，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难行啊。我们看经文，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难行，此业未难。若闻思见，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故思难。这几句话一直都说这个难字，我们今天遇到了，无比的幸运。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心受奉行？如果是真的，那就恭喜你，你实在是佛陀释迦弥陀所称赞的难中之难。

真难得了，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如果我们不能降伏习气，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你遇到了这一生也不能往生，也不能成就，那就是此地讲的难中之难了。我们看下面念老的开始，又名叹息，闻今信受为难中之难呢。听了怎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啊，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缺少。缺少一个都难成就，四个都缺少，四个字都没有，那这一生这个缘分错过了，你没有抓住，空过了。释迦牟尼佛看到阿弥陀佛看到了，在这个地方说出难中之难。我们接着看下文，令人至今之难闻。三，尽重西游之心。我们听了有没有生气？对这个经典，对这个法门生气，西游之心啊，这是尽重啊，西游。心事出心于事，自持记里面说佛神充满随无显现，事生常灭，事现生灭，整界群品啊，群品就是人品类不齐，有善根深厚，有善根浅薄，有聪明才智，品类众多，都是佛菩萨度化的对象。据娑婆所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出生在这印度啊，诞于王宫，他生在帝王家，贵为太子，啊，厌世修行，降魔成佛。这个降魔，就是放下一切烦恼习气。魔里头最大的魔是烦恼啊，叫烦恼魔。折磨你，让你没办法成就啊！所以出行于世，
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三际一如，本无生灭。三际是过去

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给一切众生感应到脚，所以你念佛，佛就现前；念菩萨，菩萨就现前。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久，佛菩萨没有现前？我们念的不诚恳，念的没有恭敬心，不相应。为什么没有恭敬心？念佛里面还夹杂着念头，所以没有感应的。念佛如果是一心称念，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就有感应。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杂念？这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太重了。你看我们念这一声佛号，这么短的时间，阿弥陀佛，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每一个字里面都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真难呐！为什么难呐？烦恼习气难断呐！下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这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佛身、法身、变法界、应化身也变法界。我们每个人跟佛没有什么差别。每一个人都有法身。你的法身也变法界，佛身也变法界，佛觉了，我们迷了。如果我们觉了，我们也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法身变化界，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遇到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我们经体上说的，这就有缘。遇到这样的人，清净、平等、觉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想见佛，佛就现身，没障碍。证明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来去，我们今天见不到佛，见不到菩萨，是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底下这几句我们接着说，三际一如本无生灭，智慧应机多化，故现出生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出现于世。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个榜样给我们看。根性立的，
过去生中

修习累积的功德很深，这些人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觉悟了。有没有？有啊！啊，这些人都是菩萨、罗汉化身的，他们知道啊。他们来干什么？帮助佛教化众生。佛是主讲，他们是助教。跟立的人不必很长的时间就开悟啊，得定开悟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啊，弟子1255人，那都是根熟的众生。不必听佛说法，啊，看到佛一举一动，他就明白了。上上立根之人，没有生灭，实现生灭，这是只为因机度化。现出生在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是为现实，难知难解。不常见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了，下一尊弥勒菩萨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时间长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好多次的沉住坏空，才有一尊佛出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真的是稀有难逢。啊，难遇到，只是遇到，难见到。我们今天算不错了。

净严疏里头说，明知佛难，身当佛时，名叫知，这就是遇到了。你生到这个世界，正好佛在世间教化，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有缘遇到。稀有难逢啊，见到佛了，听到佛讲经说法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说明法难闻，佛难遇到。日中先明经教难闻，熟得经卷，明德耳听乐闻，又可以领宋明之为德，耳参成闻，这都难了。所以说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文法能行，此亦为难。善知识有个注解，云古有一导我善道啊，引导我走善道。知是知心，行真诚善良，识是认识他的相貌啊，如《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文明为知，见行叫识，叫知识两个字啊。识人一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识啊，一是立业了，帮助我认识菩提大道，帮助我学习菩提道，帮助我成就我菩提道上一帆风顺，这都叫善知识。故知，知识两个字是知心是心之意啊，善知识也称之为善友，相识相知，导我于善之人，成为善友。就是善知识。又圆觉经大疏十五，有几句话解释善知识。善的知真守望，这个意思深啊，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真守望了，知病是药啊，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对治。这样的人明善知识，念老说是为能了别真妄，通达真迹，知众生根，应病于药，明善知识也。这几句话很不容易啊，通达真迹是对佛法通达，了别真妄，哪是真的法，哪是假的。现在
这样的善友很难找啊。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越来越稀有了，越少了。啊，为什么？学佛的人很多，都学佛的形式、外表，也读经，经里面的意思不明了，也遇不到善知识，这都叫业障。要修复，首先得消业障。消业障也要靠善知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哪些是业障，换一句话说，修行无从下手。我们在一起学

讲得很多，毛病、习气很多，这不是一生造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熏染。成了习惯了啊！六根真的修行人都知道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似那是什么般若智慧。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随时很快的就起贪嗔痴慢，就起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麻烦就大了。这是众生六道轮回的因呢，真正的因。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一接触是不是就起贪嗔痴慢，就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业障啊。障碍什么？障碍我们的清净心、真心，障碍我们的平等心，障碍我们觉悟的心。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迷了，真心里面有严重的障碍，变成了妄心，妄心造生死轮回造业，真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念佛不能往生，原因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重要的是细心的观察，高度的警觉，这些妄想杂念一出现，立刻就把它降伏，不让它继续，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是正常，为什么？你是凡夫，你有业障，这是正常。起来，随他起来，要觉悟。你觉悟的太迟了，你觉悟他已经造业了。啊，觉最好的方法就是佛号。阿弥陀佛，妄念一动，一句阿弥陀佛起来，把它压住了，把它转变了。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无比殊胜的法门。念经也好啊，像《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够在业障现前的时候，立刻提起这两句经文，马上就压下去了。会用啊。

用在对治烦恼啊，对治起心动念的啊。那么这些人教导我、提醒我们，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下面，安乐集一法句经里面所说的佛言：“善知识者，什么善知识？能说身法，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些话了，真的是有深度，句句都是有深度。说的怎么样呢？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愿？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你身上周边拔不掉的，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怎么样？放下。真的要提起啊，最明显的就是念头起，随他起吧，把念头集中在佛号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一扫而空，这就对了。这是对付烦恼习气的好方法，用经文经句，用佛号，啊，或者是用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啊，确定要觉悟，确定要把烦恼降服住，正念升起来。读经是正念，念佛是正念，念菩萨也是正念，养成正念的习惯。

我们再看下文。然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是为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佛陀，这个善知识是菩萨。啊，下面接着告诉我们，善知识者是如父母，我们菩提道上要依靠他。养育汝等菩提圣故，善知识者是如眼目，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能运汝等出生死海。善知识者是如环绳，能挽汝等出生死故也。盖今佛云：一切众生于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勤精善知识，请问法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是觉，啊，三翻作正，中国意思是正，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所证得的。菩萨跟他接近，还没有真正得到，是等觉菩萨。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成佛了。下面是有《法华经》《妙庄严王品》，里面也有这段话：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句在大乘经里面很多，到处可以看见佛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把它省略的叫发菩提心。啊，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发无上真等正觉的心，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啊，这叫菩提心。菩提是觉，《法华经》里面说的，也是讲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说。末世众生，降法大行，求善知识，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事有诸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入不虑矣。求如是人，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经是曰：欲求善知识，首须求具正知之见之人。这一段话提醒我们，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到哪里去找正善知识？如果不是善知识，他把方向导错了，不是走的菩提正道，很大多数的都走向三恶道啊，很麻烦。三恶道的最可怕的地狱，又引我们入地狱道的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看得到啊，啊，引导我们到三藐三菩提的太少了，没看见呢啊，
这是我们现前的社会，所以我们成就难。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有能力观察善恶是非邪正，要有这个能力，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那如果自己不先干，你讲给别人听，人家不相信，人家先看你的样子，再听你的说话。啊，那么什么是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什么叫住相？住相就是住相。你所看到的，你记在心上，你忘不掉。为什么？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白的人，有善根的人，他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假的。他看到了，看得很清楚，看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叫不出相。啊，心上干干净净，啊，住相的时候是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它有取有舍，取舍都错了，为什么？像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取它干什么？你取不到啊！那学什么？根本不需要学，根本就没有，不存在嘛！你学它干什么？没有趋势啊！不生好恶，不会在见色闻声产生你喜欢它，你讨厌它，没有这个现象。这都是妄想，都是错误。啊，为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你的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平等心里头没有高下。啊，是非高下通通没有啊。见色闻声，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现前，好啊！啊，这就是三藐三菩提。何谓正知见？圆觉大疏里面说：“善大觉心，不因修身。”觉则无疑明正知见。善大，大是通达。通达什么？觉性。不是修行所生的。觉性是自己本有的。这个要知道，本有的现在被无明障碍住了，无始无明的烦恼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妄心，阿赖耶识。啊，觉心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记住，真心。本觉与修行不相干，那不是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但是这些话不能听错，
听错了麻烦可大了。啊，这是叫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决心，晓得它是本有的，只是现在不觉了。现在生烦恼，不生觉性。我们只要断烦恼，不要断觉性。只要断烦恼，觉性自然现前。觉性现前，就是所谓开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悟小悟与觉性通通有关系，就是你的障碍去掉一些了，觉性现出来，再去一点，觉性大，现的大了，就这么个道理。虚妄假的不去理他，也不必须明了就对了，就正确了啊，它是假的，你也不需要去着相，也不必须远离，远离也是相啊，都是神秘，都不是觉，觉去了没事，有事还是不去，没事是去啊，这些话要听清楚，要搞明白啊，不能够囫囵吞枣。啊，就是下面写的好啊，这个圆觉大师里的这句话说得好，善大觉性不应修身，很重要啊，不是修身，抉择无疑，你选择没有疑惑，这叫正知性。觉性者，性觉妙明也。楞严经上佛常说啊，觉性是什么？性觉妙明，性是自性，自性本来是觉的，本来是明的啊，明上加个妙，告诉你它是自性觉，他这个名不是修来的，自己本有的，只要障碍去掉了，他就放光，他就遍照大千世界。所以善能通达，本有性觉啊，本有性觉，性是觉，觉而不迷，识是迷而不觉。教下有所谓转识成智，把我们迷而不觉的识六识眼耳鼻舌身再加个意，这前面六十，第七摩那，摩那是染污，第八阿赖耶，阿赖耶好像资料库一样，无量劫来所有你这些妄心里面的东西通通装在里头，像仓库一样啊，装在这个里头。

他变成了六道轮回，变成了生死苦海，轮回很难出去啊！转世成智才能出轮回，轮回是妄心变现的啊，觉性是真知，所以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什么是真心？诚意真心。儒家讲的，就是佛法讲的真心。修行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处处处事待人。皆无用真诚，不用虚妄。这就对了。啊，真诚帮助你正心。帮助你回归到正心。啊，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处世待人接物用什么诚意真心就对了。儒家用这个来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太好了，不能不学，不学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必定要学，哪有不接受圣贤教育的道理？啊，善的不比人骄傲，无私自通啊！怎么通佛？放下了一切烦恼，放下一切恶业，就通了。儒跟佛在这一方面讲的完全相同。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放下欲望啊，致知智慧出现，都从这下手的。所以下手是相同，成就果报一样啊。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圣人就是佛陀，佛陀就是圣人，是一不是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走菩提路，看破放下，意就成，心就成。啊，到意诚心正就生锈了，身心健康，你这一生才能快乐幸福啊。我们要身心健康，从大学中庸学习，从大乘经典里面学习，好啊，真的能达到，能满足你的愿望。

啊，我看孔子就像佛陀一样，看佛陀像孔子一样。他们下手处相同，果报也相同。啊，无疑是于地义而不动，心不住相。啊，第一义，这是佛学的名词术语，不好懂。啊，我们这个资料里头有，诸位可以查查看。第一义，佛学词典也有。第二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如如不动。菩萨所修的主要就是要到第一，心不住相。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分当前见面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着，何况世间梦幻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次我们从心不住相这个地方看起。好，107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这学习。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联。

其二也。倒数第四行啊，课题贪信受舍难，这一个探子是叹息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啊，信受前面所说的实实在在很难。佛陀说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经文或是听到这句话，有很深的感触，似乎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宣说。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居里，佛陀当年在世那是正法，三千年的，三千年的今天，佛法遇到的难，不是一般的难，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难行啊。我们看经文，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难行，此业未难。若闻思见，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故思难。这几句话一直都说这个难字，我们今天遇到了无比的幸运，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心受奉行？如果是真的，那就恭喜你，你实在是佛陀释迦弥陀所称赞的难中之难，你真难得了，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如果我们不能降伏习气，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你遇到了这一生也不能往生，也不能成就，那就是此地讲的难中之难了。我们看下面念老的开始，又名叹息，闻经信受为难中之难。听了怎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啊，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缺少，缺少一个都难成就，四个都缺少，四个字都没有，那这一生这个缘分错过了。

你没有抓住，空过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了，在这个地方说出难中之难。我们接着看下文。令人至今之难闻，生敬重稀有之心。我们听了有没有生起对这个经典、对这个法门生起稀有之心啊？这是敬重啊，稀有。心事出心于事，自持记里面说，佛神充满，随无显现。事生常灭，事现生灭，整界群品啊，群品就是人品类不起，有善根深厚，有善根浅薄，有聪明才智，品类众多。都是佛菩萨度化的对象，据娑婆所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啊，但于王宫他生在帝王家，贵为太子，啊，厌世修行，降魔成佛。这个降魔放下一切烦恼习气，魔里头最大的魔是烦恼啊，叫烦恼魔。这魔你让你没办法成就啊，所以出行于世，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三际亦如本无生灭。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这几句话的意思很难懂，佛身确实变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给一切众生感应到脚，所以你念佛，佛就现前；念菩萨，菩萨就现前。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久，佛菩萨没有现前？我们念的不诚恳，念的没有恭敬心，不相应。为什么没有恭敬心？念佛里面还夹杂着念头，

所以没有感应的。啊，念佛如果是一心称念，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就有感应。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杂念？这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

时间，阿弥陀佛，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每一个字里面都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难啊！为什么难啊？烦恼习气难断啊！啊，下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这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佛身、法身、变法界、应化身也变法界，我们每个人跟佛没有什么差别啊，每一个人都有法身，你的法身也变法界，佛身也变法界，佛觉了，我们迷了。如果我们觉了，我们也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法身变化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遇到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我们经体上说的，这就有缘。遇到这样的人，清净平等觉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想见佛，佛就现身，没障碍。啊，证明佛身变法界，无有来去。啊，来去，我们今天见不到佛，见不到菩萨，是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啊，底下这几句

我们接着说，三际一如，本无生灭，只为应机度化，故现出生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现世。啊，出现于世。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个榜样给我们看，根性立的，过去生中修习累积的功德很深，这些人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觉悟了。有没有？有啊！啊，这些人都是菩萨、罗汉化身的，他们知道啊，他们来干什么？帮助佛教化众生。佛是主讲，他们是助教。根立的人不必很长的时间就开悟啊，得定开悟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啊，弟子1255人，那都是根熟的众生。不必听佛说法，啊，看到佛一句。

举一动，他就明白了。上上立根之人，没有生灭，实现生灭，这是只为因机度化。现出生在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是为现实，难知难解，不常见的。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了，下一尊弥勒菩萨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时间长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好多次的沉住坏空才有一尊佛出现。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真的是稀有难逢啊，难遇到，只是遇到，难见到啊。我们今天算不错了。

净严疏里头说，明知佛难，生当佛时，名叫知，这就是遇到了。你生到这个世界，正好佛在世间教化，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有缘遇到。稀有难逢啊，见到佛了，听到佛讲经说法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说明法难闻，佛难遇到。日中先明经教难闻，守得经卷免得，耳听乐闻，又可以临诵名之为德，耳参成闻，这多难啊。所以说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善知识有个注解，云谷有一导我善道啊，引导我走善道。知是知心，行真诚善良，识是认识他的相貌啊，如《法华文句》里面所说的，闻名为知，见行叫识，叫知识两个字啊。识人一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识啊，一是立业了，帮助我认识菩提大道，帮助我学习菩提道，帮助我成就我菩提道上一帆风顺，这都叫善知识。故知，知识两个字是知心，是心之意啊。善知识也称之为善友，

相识相知，导我于善之人，成为善友。就是善知识。又圆觉经大疏十五，有几句话解释善知识，善的知真守望，这个意思深啊，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真守望了，知病是药啊，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对治。这样的人，明善知识，念老师是为能了别真妄，通达真迹，知众生根，应病于药，明善知识也。这几句话很不容易啊，通达真迹是对佛法通达，了别真妄，哪是真的法，哪是假的。现在这样的善友很难找啊，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越来越稀有了，越少了。啊，为什么？学佛的人很多，都学佛的形式、外表，也读经，经里面的意思不明了，也遇不到善知识。这都叫业障。要修复首先的消业障，消业障也要靠善知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哪些是业障，换一句话是修行无从下手啊。我们在一起学习，讲得很多，毛病习气很多，这不是一生造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熏染成了习惯啊。六根真的修行人都知道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似那是什么般若智慧。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随时很快的就起贪嗔痴慢，就其妄想分别之处，这个麻烦就大了。这是众生

道轮回的因呢，真正的因呢，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一接触是不是就起贪嗔痴慢，就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业障啊。障碍什么？障碍我们的清净心真心，障碍我们的平等心，障碍我们觉悟的心。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真心迷了，真心里面有严重的障碍，变成了妄心，妄心造生死轮回造业，真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念佛不能往生，原因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重要的是细心的观察，高度的警觉，这些妄想杂念一出现立刻就把它降伏，不让它继续，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是正常，为什么？你是凡夫，你有业障，这是正常，起来随他起来，要觉悟，你觉悟的太迟了，你觉悟他已经造业了啊。觉最好的方法就是佛号阿弥陀佛，妄念一动，一句阿弥陀佛起来，把它压住了，把它转变了。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无比殊胜的法门。念经也好啊，像《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够在业障现前的时候立刻提起这两句经文，马上就压下去了，会用啊，用在对治烦恼啊，对治起心动念的 啊。那么这些人教导我提醒我们，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下面安乐集以法句经里面所说的佛言，善知识者，什么善知识？能说身法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些话了，真的是有深度，句句都是有深度。说的怎么样？我们听不懂啊。啊，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愿？
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你身上周边拔不掉的，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怎么样？放下。真的要提起。啊，最明显的就是念头起，随他起吧。把念头集中在佛号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一扫而空，这就对了。这是对付烦恼习气的好方法，用经文经句，用佛号，啊，或者是用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啊，决定要觉悟，决定要把烦恼降伏住，正念升起来，读经是正念，念佛是正念，念菩萨也是正念，养成正念的习惯。

我们再看下文。然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是为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佛陀，这个善知识是菩萨。啊，下面接着告诉我们，善知识者是如父母，我们菩提道上要依靠他。养育汝等菩提圣故，善知识者是如眼目，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能运汝等出生死海。善知识者是如环绳，能挽汝等出生死海。故也，该经佛曰：一切众生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勤精善知识，勤闻法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是觉，啊，三翻作正。中国意思是正，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所证得的。菩萨跟他接近，还没有真正得到，是等觉菩萨。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成佛了。下面是有《法华经·妙庄严王品》，里面也有这段话：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举，在大乘经里面很多，到处可以看见，佛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把它省略的叫发菩提心。啊，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发无上真等真觉的心。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啊，这叫菩提心。菩提是觉。《法华经》里面说的这个，也是讲到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说。末世众生降发大行，求善知识，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事有诸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入不虑矣。求如是人，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经是曰：欲求善知识，首须求具正知之见之人。这一段话提醒我们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到哪里去找正善知识？如果不是善知识，他把方向导错了，不是走的菩提正道，很大多数的都走向三恶道啊，很麻烦的。三恶道里最可怕的地狱，又引我们入地狱道的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看得到啊，啊，引导我们到三藐三菩提的太少了。没看见的啊，这是我们现前的社会，所以我们成就难。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有能力观察善恶是非邪正，要有这个能力，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那如果自己不先干，你讲给别人听，人家不相信，人家先看你的样子，再听你的说法。啊，那么什么是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什么叫住相？住相就是住相。你所看到的，你记在心上，你忘不掉。为什么？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白的人

有善根的人，他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假的，他看到了，看得很清楚，看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叫不出相。啊，心上干干净净，啊，住相的时候是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它有取有舍，取舍都错了。为什么？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取它干什么？你取不到啊。那舍什么？根本不需要舍，根本就没有，不存在嘛。你舍它干什么？没有取舍啊，不生好恶，不会在见色闻声产生你喜欢它，你讨厌它，没有这个现象，这都是妄想，都是错误啊。为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你的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平等心里头没有高下啊，是非高下通通没有啊。见色闻声，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现前好啊啊，这就是三藐三菩提。何谓真知见？圆觉大疏里面说，善大觉心，不因修身觉则无疑名真知见。善大，大是通达，通达什么？觉心。不是修行所生的，觉心是自己本有的，这个要知道，本有的现在被无明障碍住了，无始无明的烦恼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妄心，阿赖耶识。啊，觉心就是真如自性，就是真心。记住，真心本觉与修行不相干。那不是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但是这些话不能听错，听错了麻烦可大了。啊，这是叫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决心，晓得它是本有的，只是现在不觉了。现在生烦恼，不生决心。我们只要断烦恼，不要断决心。只要断烦恼，觉心自然现前。觉心现前，就是所谓开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悟小悟与觉心通通有关系。就是你的障碍去掉一些了，觉心现出来，再去一点，觉心大，现得大了，就这么个道理。虚妄假的不去理它，

也不必须，明了就对了，就正确了。啊，它是假的，你也不需要去着相，也不必须原理，原理也是相，啊，都是神秘，都不是觉，觉，觉了没事。有事还是不修，没事是修，啊，这些话要听清楚，要搞明白，啊，不能够囫囵吞枣。啊，就是下面写的好，啊，这个圆觉大师里头这句话说的好。善大觉性，不因修身，很重要啊！不是修身，抉择无疑。你选择没有疑惑，这叫正知心。觉性者，性觉妙明也。楞严经上佛常说。啊，觉性是什么？性觉妙明。性是自性，自性本来是觉的，本来是明的。啊，明上加个妙，告诉你，它是自性觉。它这个明不是修来的。自己本有的，只要障碍去掉了，它就放光，它就遍照大千世界。所以善能通达，本有性觉，啊，本有性觉，性是觉，觉而不迷，识。是迷而不觉，教下有所谓转识成智，把我们迷而不觉的识六识眼耳鼻舌身，再加个意。这前面六识，第七摩那，摩那是染污；第八阿赖耶，阿赖耶好像资料库一样，无量劫来所有你这些妄心里面的东西，通通装在里头，像仓库一样，啊，装在这个里头。他变成了六道轮回，变成了生死苦海，轮回很难出去。啊，转识成智才能出轮回。轮回是妄心变现的，啊，觉性是真知，所以。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什么是真心？诚意真心。儒家讲的，就是佛法讲的真心。修行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处处处事待人。皆无用真诚，不用虚妄。这就对了。啊，真诚帮助你正心。帮助你回归到正心。

啊，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诚意真心就对了。儒家用这个来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太好了，不能不学，不学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必定要学，哪有不接受圣贤教育的道理？啊，善的，不比人骄傲，无私自通啊！怎么通佛？放下了一切烦恼，放下一切恶业，就通了。儒跟佛在这一方面讲的完全相同。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放下欲望啊，致知智慧出现，都从这下手的。所以下手是相同，成就果报一样啊。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圣人就是佛陀，佛陀就是圣人，是一不是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走菩提路，看破放下，意就成，心就成。啊，到意诚心正就生锈了，身心健康。你这一生才能快乐幸福啊。我们要身心健康，从大学中庸学习，从大乘经典里面学习，好啊，真的能达到，能满足你的愿望。啊，我看孔子就像佛陀一样，看佛陀像孔子一样，他们下手处相同，果报也相同。啊，无疑是于地义而不动，心不住相。啊，第一义，这是佛学的名词术语，不好懂。啊，我们这个资料里头有，诸位可以查查看。第一义，佛学词典也有。第二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时候如如不动。菩萨所修的主要就是要到地义，心不住相。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分当前见面住相。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看，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

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4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心不住相。这一段很重要，修行能不能得到真的利益，这一句的关系非常之大。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前，皆名住相。

下面为我们举例子，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住，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这几句话说的什么叫不住相？大师为我们解释，要离凡夫烦恼境界。凡夫的六根缘六尘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不着相的。不着相，他是菩萨，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着相啊，决定是凡夫。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眼见色，耳闻音，鼻闻香，舌尝味，身体接触，法第六意识起心动念，这就叫着相。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上说的，22年所说的大般若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八个字啊，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对了，跟佛没有两样了。啊，凡夫是有所住，有所住，我们平常换一句话说，大家容易懂，把它放在心上叫有所住，不放在心上就是无住。

见色，佛陀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境界，真的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佛境界在大乘教里面，化身以上的菩萨啊，真的化身了。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七地以上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七地以下的还不行，他还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已经了不起了。啊，凡夫修行没有不着相的，错就错在这里。功夫为什么不得力？着相，不着相难呐。在净中有一个方法，对治这个办法，用什么？净土宗是住相，住什么相？住阿弥陀佛的相，住极乐世界的相。经上所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我们常常想念，这就着相，想着相了。念着相了，不同于其他大乘法门，其他的除净宗之外，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不能着相，难以从这里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净宗只要你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绝不怀疑。你要问我有没有极乐世界，我告诉你，真有，确实有极乐世界，佛不妄语。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着了相了，为什么还能去？着相只能去净土，去净土之后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净土的方便在此地，净土的殊胜也在此地啊！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说是住相能成就的，没有啊。经上告诉我，甚至是菩提涅槃可不可以住？不能住。菩提涅槃的境界才会现前，如果着相，菩提涅槃是口上的名词，真正菩提涅槃你没办法证得，所以何况世间梦幻境界。大乘法里面说，佛有没有法度人？佛没有法。人是怎么成佛的？自己成佛的。只要他放下了，他什么都不执着了，那就是佛境界。凡夫境界着，佛境界不着。

啊，所以心不住相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时时要记到，记住啊，住是凡夫，不住

出现，起心动念做了，做了想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事情梦幻泡影，《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不应该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身心可以，只要不住就没事，身心有住就有事啊，不住没事，不住是佛法，住世间法，事出世间就从这里分别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住心及其缘觉，其是相起相应啊，你真正无住了，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了，与大圆觉，圆满的大觉相应的啊，圆满的大觉是佛境界。化身虽然也是圆觉，但是还没有圆满。啊，化身菩萨最后一品无明还没破，无明破了，无明习气还在，啊，所以到等觉，菩萨最高的一个阶层，真正得无住心。往生极乐世界，生长极光净土啊，不是十报土，十报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就能生到十报土啊，在十报土里面再去提升到长极光净土，就其圆觉了。不住声闻圆觉境界，如称赞大乘经里的书，经里面讲得好，宁在地狱今百千劫，终不发二乘之心。这一句话是佛勉励我们，二乘有什么不好呢？二乘也不退转，只是进步缓慢，证得阿罗汉了，阿罗汉如果不能够把小乘舍弃，
他就

不能提升到大乘。华严经上讲得最清楚，小乘是二乘是自利的心，希望自己成就，真的成就了，脱离六道轮回，得大自在啊，不能成菩萨。原因是他没有大乘心，大乘是普度众生，没有条件啊，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小乘是只求自利，没有法度众生的大愿，差别在此地。从虽现尘劳，乃至如不虑矣，这一些句子金句在此地做个总结，叫总之，如大俗所示，坏见之人，坏见是见解错误，虽不坏心，知见不正，戒持得很好，有啊，有这些人，我都见过。啊，不是菩萨之见，二乘之见，啊，不坏行的是依照经的方法修行，他做到了，但是他的见解有问题，啊，我们常说他的想法看法有问题。修行外表上很如法，你看不出他的问题，但是问他对大小乘看法了，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见地见解重要啊。不堪与众生为其道也。为什么？我们是凡夫，我们希求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如果他把路指错了，我们就很冤枉了。现在这些知识们啊，外面外相是善知识啊，内里面心住相啊，真正是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那么翻过来，他知见很正，但是他的行为不正，他没做到。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讲的没错，但是他自己没做到。这个善知识可以亲近，可以向他请教啊，解门你向他请教，行门不学道。

0: 天解门跟行门都很单纯，解门一部无量寿经，遵守黄念祖老居士的讲解就不会错啊。这是近代我们曾经亲近过的一位大善知识，直接纯真，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每天念佛，
1: 14万声，
0: 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戒行都正。啊，这样的人尚且一天
1: 14万声
0: 不好，我们凡夫怎么办？起心动念都是妄想，起心动念还是烦恼习气，这多可怕。就怕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下一次还会碰到，时间很长啊，不是来生就能遇到的，来生不晓得到哪一道。如果到人道来有可能，到天道也有可能，其他的四道不能保证你会遇到佛法啊，纵然遇到未必能接受。我们在先前进缘当中遇到过，我们苦口婆心劝导他，奈何他不相信，或者是表面上答应了好，他做不到，疑心未断，怨心不足，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由此可知，学佛成就难啊，真难啊。啊，下面这一句说得好，虽坏行而不破戒，是在人天真身佛体。戒比行更重要，又大论啊，《大智度论》上说，于诸世尊如世尊相，若有能开示深意，解散疑结，则尽心尽智，不念于我。啊，这一句很重要。这些年来， 我常常提醒同学，当然也是提醒自己，对于善知识要像对佛想啊。我们遇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真正是末法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两位都走了，他们的著作在，甚至于还有录像、录音带流传在世界，要把它看作经典那样的尊重。对这些善知识的行仪，常常纪念着，依教修行呢，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今天修行向他学习，像不像？如果像，好啊；如果不像，要知道改正。读这个注解，就是听黄念祖老居士讲经啊。

化解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疑虑，坚定信心，愿生极乐，我们就有成就。所以对这些人要尽心尽职，不念于我。有人造谣生事回报不能听啊，听了你就上当了啊，听了你离开善知识大错特错了。大论里头有两个比喻很容易懂，啊，总结比喻里的也是如是。这些事情古时候比较少有，现在社会常常遇到。如果我们听信这些话，这些谣言，这一生当中跟善知识的缘就断了。一定要有智慧，要时时刻刻求三宝加持啊，让我们有缘遇到真善知识，这比什么都重要。要亲近真善知识，怎么样才能遇到？真诚恭敬，

为什么？真诚恭敬心与自信相应，善友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他会照顾你，他不会把你漏掉。如果你不是真实的诚意真心遇不到佛菩萨，你遇到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心不正，你不诚恳不恭敬，你遇不到善知识。善知识不是不照顾你，你自己有个障碍，把自己跟善知识隔开了，过失在自己，这个字就是不敬不孝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有个孝有个敬，会保佑你一生。啊，真正孝顺父母，真正敬事师长的人，有后发神保护他。他不会遇到这些磨难魔障。能够远离假善知识，常常亲近真善知识，这一生当中念佛必定往生。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底下这一段大俗又说，但令善事明事，明事必自灵事之事，这是感应。明思就是善知识，怎么样善思善知识，依教奉行啊。老师讲所讲的我听懂了，我能做到，这就是善思明思。啊，明思必定灵思之事，感应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于是在先前这个时代感应很明显的先前。下面举了个例子，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发菩提心，发心之后请教菩萨怎么修行，文殊菩萨没有拒说啊，据说就详详细细的说明，没有据说，只叫他亲近善友啊，介绍他一个德云比丘，五十三参从这开始的。

十三参说明这个世界各行各业，你用佛眼去看，全都是菩萨。菩萨在那里表演，有表演正面的，你要认识；有表演负面的，你也要认识。正面的依教奉行，负面的一定要离开。这个五十三参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人，三人行必有我师，有这个本事，善知识就太多了，满街都是善知识，到处都是善知识。你有慧眼，你能认识是非善恶，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一看就明白了。正法学习，不是正法放下。你看，你不是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吗？华严的修行，善财五十三参把它表演出来了。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各行各业。啊，里面有佛，有外道，就是其他宗教。

相处，自己日日高升，最后圆满成就，修净土求往生更重要。啊，你只要用一个意念，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他们表演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正面的想想自己有没有，没有赶紧纠正，如果有欢欢喜喜认真的奉献，人人都是善知识，五十三参师告诉我们这么一桩大事啊，善知识在哪里？到处都是，有演表演正面，有表演反面，你全认识，遇到一切人都得利益，法喜充满，

啊，又说佛曰：“故法俱经，有21个比喻，比喻善知识。”你看，父母、眼目、教主、剃灯、饮食、宝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等等。

后头做总结，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教汝等亲近大众闻已，举身好苦，自念况皆为善知识，守护今日之于如来，乃至未曾报恩，无心亲近，说是予以重复举身好气。不但人是善知识，事也是善知识，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你六根所接触的，哪一样不善知识？这人说，这人烦恼放下了，心开了，原来心闭塞的，现在心打开了，看到一切诸法万事万物没有一个不善知识，只要你心不住相就是的，心一住相全变成烦恼，变成恩怨，变成好恶，这种对立的念头马上就起来。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感触？后面还有普劝我们，真难得，漠视众生，欲修行者应当尽命共思善有，思善知识，这叫我们求善知识。这段经文如果真的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功德利益无比殊胜啊！为什么？你真正有慧眼，有真诚心，认识善知识，奉祀善知识，这是对善知识的恭敬。他时时刻刻在指导你，在帮助你啊。那么迷惑颠倒的凡夫，他不认识，真正觉悟过来了，真正回头了，才晓得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都帮助他，都成就他。我们读了之后，
很感叹善财好运的，怎么遇到这么多善知识？没有想到我们比善财更幸运，他才53，我们不止53的。从早到晚，你看到多少人多少事，你就想到不止53的，就是不认识。你要认识他，就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好榜样要学，坏的榜样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奉事善知识才叫圆满呐、啊！下面告诉我们，真正恭敬善知识者，怎么恭敬？是不是给他行礼？不是的，守在如教奉行。

后头这句话，此亦甚难。故曰：闻法能行，此亦未难。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了，这就是闻法能行的啊！真干就是真修，真修后面就是真的正果。啊，难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放不下，知道错了改不过来，原谅自己的过失，依然如故，回不了头，通通在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所以一切法，包括净宗在内，都是建立在看破放下的基础上。看破比什么都重要，看破你才能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什么叫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看破了。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它本来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啊，今天我们得力量子力学家的帮助，让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他们就不存在。

在，他们只是一个幻象，我们误以为把它当真。啊，什么是幻象？佛在经上，也换一句话是，3000年前佛说法就说出来了，今天量子发现，跟佛说的一样，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相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么这个相的心想多长的时间？是一弹指的不是一秒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哪一个像是真的？你要说真的，它没有了，它消失了啊，像灯电灯一样闪了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第三个念头不是第二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生就灭了，我们可以说生灭同时啊。一弹指有32亿8000次，哪一次是真的？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真的只有发生，发生没有相。啊，如如不动，它不现象的时候，那是发生，那是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假的呢？假的虽然有，它根本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啊，一个念头里面有32亿8000是十万。32亿8000呢，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真的？我们才动念头，念头没有了，不在了，念头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万事万物不是真的，这是看破。看破之后再也不想这个事情，假的啊，你还会放在心上吗？不会了。心上放这些妄想，其实是你自己以为放在心上，心上可真没有。善知识难遇难识，在1076页，闻法能行，此亦为难。盖善知识虽难遇难识，今信求得，这真的，真的是难遇难识，不认识。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遇到了他走了，他不在了。啊，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

华严寿老居士，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他在美国，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在美国住了一个月，那时我们没见面，他忙我也忙，我们只通电话。啊，回国之后，在那个时候，我每一年会看三四次。啊，到国内去干什么？就是看善知识。啊，学习无量寿经，善知识走了。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他的遗教，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大经，念老为我们详细注解。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会留在末法最后一百年才会消失，使命重大，晚年一心一意把这桩事情完成。收集的资料非常丰富，我在他房间看到过，真正是感应不可思议。我说这些书将近200种，你从哪里找来的？感应的不可思议。所以下面说今心求得，非常幸运我们求得了善知识，啊，倘于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则良医所受；如是，则欲同为欲，故于善知识教应。闻而能信，信而能行，是为甚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看，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

二十里成年，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十里成年。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4页，107-4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心不住相。这一段很重要。修行能不能得到真的利益，这一句的关系非常之大。大俗曰：“言心不住相者，立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前，皆名住相。”

下面为我们举例子，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住，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这几句话说的什么叫不住相？大师为我们解释，要离凡夫烦恼境界。凡夫的六根云六尘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不着相的。不着相，他是菩萨，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着相啊，决定是凡夫。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眼见色，耳闻音，鼻闻香，舌尝味，身体接触，法第六意识起心动念。这就叫着相。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上说的，22年

所说的大般若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八个字啊，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对了，跟佛没有两样的啊。凡夫是有所住，有所住，我们平常换一句话说，大家容易懂，把它放在心上叫有所住，不放在心上就是无住。眼见色，佛陀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境界，真的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佛境界在大乘教里面，化身以上的菩萨啊，真的化身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七地以上因无所住而生起。那么换一句话说，七地以下的还不行，他还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已经了不起了。啊，凡夫修行没有不着相的，错就错这里。功夫为什么不得力？着相，不着相难呐。在净宗有一个方法对治这个办法，用什么？净土宗是住相，住什么相？住阿弥陀佛的相，住极乐世界的相。经上所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我们常常想念，这就着相，想着相了，念着相了。啊，不同于其他大乘法门，其他的除净宗之外，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不能着相，难以从这里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啊，净宗只要你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绝不怀疑。你要问我有没有极乐世界，我告诉你，真有，确实有极乐世界，佛不妄语。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着了相了，为什么还能去？着相只能去净土，去净土之后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净土的方便在此地，净土的殊胜也在此地。啊，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说是住相能成就的，没有。啊，经上告诉我，甚至是菩提涅槃，可不可以住？不能住。菩提涅槃的境界才会现前。如果着相，菩提涅槃是口上的名词，

真正菩提涅槃，你没办法证得。所以何况世间梦幻境界，大乘法里面说，佛有没有法度人，

下了，他什么都不执着了，那就是佛境界。凡夫境界住，佛境界不住。啊，所以心不住相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时时要记到，记住。啊，住是凡夫，不住是菩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心不住相。起心动念住了，住了相啊，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世间梦幻泡影，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不应该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身心可以，只要不住就没事，身心有住就有事啊，不住没事。不住是佛法，住世间法，事出世间就从这里分别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住心及其缘觉，其是相起相应啊，你真正无住了，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了，与大圆觉，圆满的大觉相应的啊，圆满的大觉是佛境界。化身虽然也是圆觉，但是还没有圆满。啊，化身菩萨。最后一品无明还没破，无明破了，无明习气还在，啊，所以到等觉，菩萨最高的一个阶层，真正得无住心，往生极乐世界。生长极光净土啊，不是十报土，十报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能生到十报土啊，在十报土里面再去提升到长极光净土，就其圆觉了。不住声闻圆觉境界，如称赞大乘经里的说，经里面讲得好，宁在地狱今百千劫，终不发二尘之心。这一句话是佛

勉励我们，二乘有什么不好呢？二乘也不退转，只是进步缓慢。证得阿罗汉了，阿罗汉如果不能够把小乘舍弃，他就不能提升到大乘。华严经上讲得最清楚，小乘是二乘是自利的心，希望自己成就，真的成就了，脱离六道轮回，得大自在啊，不能转菩萨，原因是他没有大乘心。大乘是普度众生，没有条件啊，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小乘是只求自利，没有法度众生的大愿，差别在此地。从虽现尘劳，乃至如不虑矣，这一些句子、经句，在此地做个总结，叫总之。如大俗所示，坏见之人，坏见是见解错误，虽不坏心，知见不正，戒持得很好，有啊，有这些人，我都见过。不是菩萨之见，二乘之见。那不坏行的是依照经的方法修行，他做到了。但是他的见解有问题。我们常说他的想法看法有问题。修行外表上很如法，你看不出他的问题，但是问他对大小乘看法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见地见解重要。不堪与众生为其道也。为什么？我们是凡夫，我们希求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如果他把路指错了，我们就很冤枉了。现在这些知识们外面外相是善知识内里面

住相啊，真正是不堪于众生，唯其道也。那么翻过来，他知见很正，但是他的行为不正，他没做到。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讲的没错，但是他自己没做到。这个善知识可以亲近，可以向他请教啊，解门你向他请教，行门不学道。我们今天解门跟行门都很单纯，解门一部无量寿经，遵守黄念祖老居士的讲解就不会错啊。这是近代我们曾经亲近过的一位大善知识，直接纯真，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每天念佛，14万声，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戒行度正，啊，这样的人尚且一天14万声，不好，我们凡夫怎么办？起心动念都是妄想，起心动念还是烦恼习气，这多可怕！就怕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下一次还会碰到，时间很长啊，不是来生就能遇到的，来生不晓得到哪一道。如果到人道来，有可能；到天道也有可能。其他的四道，不能保证你会遇到佛法。啊，纵然遇到，未必能接受。我们在先前进缘当中遇到。我们苦口婆心劝导他，奈何他不相信，或者是表面上答应了好，他做不到，疑心未断，怨心不足，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由此可知，学佛成就难啊，真难啊。啊，下面这一句说得好，虽坏行而不破戒，实在人天真圣佛天。

见比行更重要。又大论大智度论上说，于诸世尊如是尊相，若有能开示深意，解散一切，则尽心尽智，不念于我。啊，这一句很重要。这些年来，我常常提醒同学，当然也是提醒自己，对于善知识要像对佛想啊。我们遇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真正是末法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两位都走了，他们的著作在，甚至于还有录像、录音带流传在世界，要把它看作经典那样的尊重。对这些善知识的行仪，常常纪念着，依教修行呢，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今天修行向他学习，像不像？如果像，好啊，如果不像，要知道改正。读这个注解，就是听黄念祖老居士讲经啊。

化解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疑虑，坚定信心，愿生极乐，我们就有成就。所以对这些人要尽心尽职，不念于我。有人造谣生事，回报不能听啊，听了你就上当了。那听了你离开善知识，大错特错了。大论里头有两个比喻，很容易懂。啊，总结比喻里的也是如是。这些事情古时候比较少有，现在社会常常遇到。如果我们听信这些话，这些谣言

这一生当中跟善知识的缘就断了。一定要有智慧，要时时刻刻求三宝加持啊，让我们有缘遇到真善知识，这比什么都重要。要亲近真善知识，怎么样才能遇到？真诚恭敬。为什么？真诚恭敬心与自信相应，善友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他会照顾你，他不会把你漏掉。如果你不是真实的诚意真心遇不到佛菩萨，你遇到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心不正，你不诚恳不恭敬，你遇不到善知识。善知识不是不照顾你，你自己有个障碍，把自己跟善知识隔开了，过失在自己，这个词就是不敬不孝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有个孝有个敬，会保佑你一生。啊，真正孝顺父母，真正敬事师长的人，有后发神保护他。他不会遇到这些磨难魔障。能够远离假善知识，常常亲近真善知识，这一生当中念佛必定往生。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底下这一段大俗又说，但令善事明事，明事必自灵事之事。这是感应，明事就是善知识。怎么样善事善知识？依教奉行啊，老师讲所讲的我听懂了，我能做到，这就是善思明思。啊，明思必定灵思之事，感应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于是在先前这个时代感应很明显的先前。下面举了个例子，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

方，发菩提心。发心之后，请教菩萨怎么修行。文殊菩萨没有据说，啊，据说就详详细细的说明，没有据说，只叫他亲近善友，啊，介绍他一个德云比丘，五十三参从这开始的。五十三参说明这个世界各行各业，你用佛眼去看，全都是菩萨，菩萨在那里表演，有表演正面的你要认识，有表演负面的你也要认识，正面的依教奉行，负面的一定要离开，这个五十三参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人三人行必有五师，有这个本事，善知识就太多了，满街都是善知识，到处都是善知识，你有慧眼，你能认识是非善恶，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一看就明白了。正法学习，不是正法放下。你看，你不是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吗？华严的修行，善财五十三餐把它表演出来了。五十三餐，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各行各业。啊，里面有佛，有外道，就是其他宗教。

相处，自己日日高升，最后圆满成就，修净土求往生更重要啊！啊，你只要用一个意念，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他们表演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正面的，想想自己有没有，没有，赶紧纠正。如果有，欢欢喜喜，认真的奉献。人人都是善知识，五十三参师告诉我们这么一桩大事啊，善知识是哪里？到处都是，有演表演正面的，有表演反面的，你全认识。遇到一切人都得利益，法喜充满。

啊，又说佛曰：“故法俱经，以21个比喻，比喻善知识。”你看，父母、眼目、教主、剃灯、饮食、宝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等等，

后头做总结，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教汝等清净大众闻已，举身好苦，自念况皆为善知识，守护今日之于如来，乃至未曾报恩，无心清净，说是予以重复举身好气。不但人是善知识，事也是善知识，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你六根所接触的哪一样不是善知识？这人什么？这人烦恼放下了，心开了，原来心闭塞的，现在心打开了，看到一切诸法万事万物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只要你心不住相就是的，心一住相全变成烦恼，变成恩怨，变成好恶，这种对立的念头马上就起来。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感触？后面还有普劝我们，真难得，漠视众生，欲修行者应当静命，共思善有，思善知识，这叫我们求善知识。这段经文如果真的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功德利益无比殊胜啊！为什么？你真正有慧眼，有真诚心，

认识善知识，奉事善知识，这是对善知识的恭敬。他时时刻刻在指导你，在帮助你啊。那么迷惑颠倒的凡夫，他不认识，真正觉悟过来了，真正回头了，才晓得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都帮助他，都成就他。我们读了之后很感叹，善财好运的，怎么遇到这么多善知识？没有想到我们比善财更幸运，他才五十三，我们不止五十三的。从早到晚你看到多少人多少事，你就想到不止五十三的，就是不认识。你要认识他，就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榜样。好榜样要学，坏的榜样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奉事善知识才叫圆满呐、啊！下面告诉我们，真正恭敬善知识者，怎么恭敬？是不是给他行礼？不是的，守在如教奉行。

后头这句话，此意深难。故曰：闻法能行，此意未难。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了，这就是闻法能行。啊，真干就是真修，真修后面就是真的正果。啊，难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放不下，知道错了，改不过来。原谅自己的过失，依然如故，回不了头，通通在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所以一切法，包括净宗在内，都是建立在看破放下的基础上。看破比什么都重要，看破你才能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什么叫看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看破了。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它本来是虚妄的，你怎么能当真？啊，今天我们得力量子力学家的帮助，让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他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一个幻象，我们误以为把它当真。啊，什么是幻象？佛在经上也换一句话是，3000年前佛说法就说出来了，今天量子发现跟佛说的一样，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相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么这个相的心想多长的时间？是一弹指的，不是一秒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哪一个像是真的？你要说真的，它没有了，它消失了。啊，像灯，电灯一样闪了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第三个念头不是第二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生就灭了，我们可以说生灭同时。啊，一弹指有32亿8000次，哪一次是真的？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真的只有发生，发生没有相。啊，如如不动，它不现象的时候，那是发生，那是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假的呢？假的虽然有，它根本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啊，一个念头里面有32亿8000是烧。10万，32亿8000呢？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真的？我们才动念头，念头没有了，不在了。念头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万事万物不是真的。这是看破，看破之后再也不想这个事情，假的啊！你还会放在心上吗？不会了。心上放这些妄想，其实是你自己以为放在心上，心上可真没有。善知识，难遇，难识，在1076页。

法能行，此亦为难。盖善知识，虽难遇，难识。今信求得，这真的，真的是难遇难识，不认识。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遇到了，他走了，他不在了。啊，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啊，黄念祖老居士，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他在美国。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在美国住了一个月，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页07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语诗文经欲善知识文法能行均极难得甚为稀有，这些话在这部经里面自始至终说了很多遍，变数越多说明这一句话越重要。

一定要静心听讲，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从此这里所说的遇佛不容易，在这个大世纪里面，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一个啊，不是每一个世纪都有的。那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12000年前没有，12000年之后也没有。你要刚刚好出生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有佛法弘传的地方，闻法难现。接着前面，遇佛、闻经、遇善知识、闻法难行，通通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叹之为啊，甚为稀有啊！真的是稀有啊！啊，可是有些人，他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能信。这种人不多，在历史上有记载。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每个人，过去生中，这人不是一生，告诉我们人有前世，有今世，有后世，又有来世。我们会不会真的死去消失在这个世界？佛告诉我们，没有。你只是把这个身体丢掉了，灵性存在啊，那是真的你自己。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们知道，佛门里面最重的戒律是妄语。佛的话没有一句是欺骗人的。佛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佛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了，堕到六道里面来很不容易出去。那佛告诉我们，修到什么程度，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要证阿罗汉果，可不是容易事情。阿罗汉是自度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如果在六道轮回里面，那是跟菩萨一样，是来实现的。为什么要实现？帮助有缘的众生。前世家亲眷属、好朋友，这一世他证阿罗汉了，看到我们还在六道的受苦。有缘，有缘，有缘就能相信，所以他就又来实现，来帮助我们，这是大慈大悲。佛教出现在世界，目的何在？无非就是经论上常说的，为一切众生离苦的路，众生苦，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出苦，得到幸福，

家教学的目的，没有两样的。而且许多理念、方式，很多都是相同的。那学佛，首先就要肯定，我们没有生死。这是跟你讲真话，生死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生死？刚才说的原因。那不是这个原因呢？不是原因，像我们就不是这个原因。啊，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佛是为众救度众生而现身的，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拔相成道。一生分为八个阶段，说得很详细很清楚。其实佛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给你说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完全觉悟，没有丝毫迷惑，叫大觉世尊。那这是世间最尊贵的人啊，他不迷惑，他聪明啊，他有智慧啊。事出世间法，他全明白。那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大家平等。那什么造出不平等？烦恼，烦恼就是障碍，造成的不平等。那佛跟我说，烦恼大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无明。无明说就是无知啊，没有智慧。第二种是尘沙，尘沙是比喻，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太多了，无量劫一世一世累积下来到今天，太多了，说不清啊。用尘微尘灰尘用沙来比作比喻啊，尘沙烦恼啊，见思烦恼是你把对一切问题、一切事现象看错了，是见；想错了是思。啊，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你比如我们讲生老病死，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真的？它确实不是真的。那这个要对佛法再稍深入一点就了解。啊，佛门里头没有生死。换一句话说，所有对立的佛法里都没有。啊，对立的可多了。啊，我跟人对立，我跟山河大地对立，啊，对立就是有长就有短，长短是对立的，高下是对立的，智与无知是对立的，凡夫圣人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佛为什么这样说？不这么说法你不懂，你也无法体会，所以要用众生的知见给众生谈佛法，慢慢叫他放下，通通放下了他就开悟了。啊，开悟常
常讲修行在开悟，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就开悟了。用什么方法修正呢？

名词不一样，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啊，物是什么？物是欲望、物欲。你要想真正做学问、开智慧，先把你的欲望放下，就是格斗啊，啊，跟你的欲望去打一仗啊，打胜了，把它放下了，不再理会它了。这个放下之后，自信里面的智慧就现前，就叫智智。啊，所以智慧是本有的。慧能大师讲得最好，他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啊，不是从印度来的，而且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放下了。那开悟的缘分都记在坛经里头，六祖坛经。那我们读坛经就知道了。啊，开悟的缘是五祖要传位。啊，五祖知道能大师开悟了，他知道，别人不晓得，啊，只有慧能自己知道。要传位，吩咐大家做一首偈子来看看，谁开悟了，这个祖师的位置就传给谁。啊，大家都认为神秀，啊，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常常代替五祖跟大众说话，那肯定是他们，没人敢写。笔者神秀写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写的，啊，大家看的时候非常赞叹。五祖去看了看，也很赞叹。这个偈子传到能大师，能大师一听就知道他没开悟，他着相，这前面讲他着相，啊，着了佛法的相，佛法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你要把它丢掉就开悟了，丢不掉的时候，永远拘束在里头，就错了。所以他把这偈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时候就一改正过来之后啊，整个道场的时候都震动。五祖听到了，赶紧跑过来，拿到草鞋，把这个偈子擦掉，告诉大家也没开悟。大家平息起来，五祖说没开悟。啊，这个动作完了之后，五祖在下午巡寮，巡寮就是方丈住持，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个两次，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叫巡寮。啊，统统跟检查一遍，好像是检查一遍，看一遍。啊，他寻找的目的干什么？目的就是跟慧能递消息。啊，能大师在对方里面冲迷破财，受苦祸。我们看他在那冲迷的破财啊，实际上他在那里修禅。他成就了，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无所用这招，用巡寮到对方去看他，大家不在意。啊，问他，迷熟了吗？

米早就熟了，还没筛，就差这一道了。啊，实际上，五祖问你米熟了没有，你是不是已经见现了，明心见性？他说是的，还没有人给我证明。真正意思在这里，没人听懂。啊，五祖用拐杖在他对子上敲了三下，走了。那三下慧能知道，三更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又会呀，巡寮是又会呀。晚上三更，果然方丈室的门没关，一推就进去了，他就进去了。五祖可欢喜啊！啊，默契他完全知道。啊，问他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说了20个字，五祖说行了，衣钵传给他。半夜小船预备好了，叫他赶快走离开，躲藏起来。那为什么？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不服我啊！你不认识字，是个卖柴的人，怎么祖师把位置传给你？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服啊！你就晓得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躲藏了15年才出来。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忘了，啊，再出来。大佛无祖的20个字，就是自信、真心，啊，明心见性，信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造业，真心成佛。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何其人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会不会染污？不会染污。染污是妄心，真心哪有染污的？啊，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就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妄心。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妄心产生，啊，自信是天真，是自然的，不是你修来。只要你放下妄的，真的就现前，就这么道理。所以他本来清净。那么我们今天心不清净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不知道有多少。啊，修佛经都把它记得牢牢地放在心上，错了。那经和经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法在外呀，所以佛法也不能着，依教修行不能着相，这就高明，这就是。真正相应了，啊，否则的话，用凡夫的这个心态方法去学佛，佛法，佛法全程变成世间法，那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本自清净，本无烦恼。那第二句话。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环境，是生灭法。昨天能不能再回去？昨天事情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为什么？生灭法。

再往近处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前面一个小时再不后悔来了，没了啊！再一分钟，再一秒钟，你能不能把一秒钟让它住住？不可能。前一秒灭了，后一秒生了，所以叫相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佛经的科学。啊，起心动念，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这三灭法，经上跟我讲的，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这用咒作单位，多少个一百千呢？32亿1000000，我们乘下来320兆。一弹指，一弹指已经320兆次的生灭，你怎么说的是真的？那每一个妄念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第二个妄念起来，第二个妄念跟第一个妄念相似，不完全相同，没有完全相同的，假的。这种现象，佛灭后3000年到现代，量子力学给我们证明了。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现在才发现的，真的。所以佛法，方东美先生告诉我，是世界上最哲学的最高峰。我相信20-30年后，科学家会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那么佛法我们就知道，佛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才把它搞明白。那说经读得很熟的时候，听量子力学家做的报告，我会点头啊，没错啊，佛是这么说的啊，这不生不灭是真的。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的妄心有生有灭，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第三，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要学，学不到智慧呀。学知识可以学，知识学智慧学不到。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那换句话，我们明白了。啊，所谓诸佛菩萨，他们就是本来有的自信，他开发了，他没障碍了。那凡夫呢？本来有的智慧啊，完全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它盖覆住了，一层一层的透不出来。啊，像灯，点灯本来是光明的，我们用个厚底板把它遮起来，它光就出透不过来，是这么个情形的。所以人人都能成佛，只要你肯放下，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目标你达到了，就生死轮回没有了，解决了。啊，再上一层，你能把尘沙烦恼放下，你就是菩萨。你住在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做菩萨去了。再提升一层，把无明烦恼放下，成佛了，就究竟圆满。

圆满什么？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一切法的时候通通具足。所以你能够自在现象啊，跟众生往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你现佛身为他说法，他接受了，依教奉行，他也会成就。所以佛法是真正平等法了，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只是他用得很自在，我们是有偷出来。那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起步？从看破放下。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这是我早年学佛见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啊，他告诉我，烦恼障重的人从看这个放下下手，烦恼障重的人，所知障重的人，所知障重，你知道东西很多，你读的很多，学的很多，那全是障碍，让你的自信不能放光啊！那怎么办呢？要从看破下手啊！你要再慢慢的，先放下烦恼障，慢慢有一点智慧啊，再逐渐逐渐的加强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到什么程度？到菩萨的程度，就得大自在了，比阿罗汉自在。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啊，菩萨放下了，跟佛一样啊，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所以我们晓得能大师他能成就的时候，就他放下了，他没有烦恼，很单纯啊。后面他后头还有两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我们这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动摇，这是妄心，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要什么？如如不动。所以要修慧定，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定，只是方法不一样啊。戒定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把它找回来啊。戒律最重要的戒律，无戒是善，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的。这个动物从哪来？也是自性变的。花草树木还是自性变的，山河大地都是自性变的，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你能爱万物，就是爱自己。这句话不但佛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几乎所有宗教经典就都有。所以我肯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化身，要不然怎么会相同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资讯，交通不方便，也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所说的为什么都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相信大乘经所说的，一切万法是自性所变现的。最后一句，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宇宙大清是从哪来？是我们念头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好，风调雨顺，怎么来的？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的人念头好。那念头不善呢？不善就有，你像贪心、水灾、海啸、傲慢、感的地震、怀疑，感到我们讲地大地突然陷下去掉下去，这是于怀疑啊，嗔恨、火灾，都有，都是起心动念这些东西啊。佛法懂得是有好处啊，大家都造业，我不造业，他能沾我一点光啊，我要真有功夫啊才行啊，能把这一方众生所造的业那么的降服下去。是有灾难不爆发，或者是爆发了轻一点，不会很严重。一部《金刚经》完全说明这道理，把它讲透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真的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见到真的了。你看慧能他见到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永远没有染污，本自清净，永远没染污，什么都染污不上他。本自具足还得了吗？所以佛法求什么？求本自去具足的把它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用定功，用戒律。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定功深了就开发了。小定小悟，大定大悟。更殊胜的大定就彻底开悟了。不从外来所以佛法能够听到，能够相信能够欢喜，能够发心学习，不是这一生的缘，一生不能成就。过去多生多劫学过，今生听到才耳熟把过去生中在阿赖耶的印象挖掘出来，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把它认识。认识之后，这个路好走。特别是这部经，我从26岁修复，到今年66年。我33岁出家，出家了一年就开始讲经，讲经58年。这个法门我什么时候才接受？讲经30年才接受。你看前面30年的时候都不行啊。30年才接受啊，可见的真的是经上所说的难行之法。实行它

地抱住这一部经，这一句佛号，决定求生净土。85岁才下这个决心。啊，为什么越看呢？年岁大了，不敢再在经藏上下功夫，耽误时间了。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信、愿、持名，就是本心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才真有成就。决定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完全恢复，差不多跟佛没有两样。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他给我们，我们享他的福报。啊，在那个世界，一方面享受阿弥陀佛48愿加持，同时提升自己，速度多快，提升自己，证得究竟圆满。慧集这一部大经的下联句句式，也是了不起的人。出现在这个时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儒释道都通啊！啊，佛教派别很多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他都通。啊，也是在晚年接触到无量寿经啊，5种原译本他读过，欢喜快乐，好多天哪，人好像不正常一样，怎么满面是欢欢喜喜的啊？4-5天到底欢喜什么呢？欢喜这个经上讲的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自己有份了，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打滚，这一生我可掌握住了。这个表演让我们看到听到了，得一个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真的接受了，肯定像老居士一样，像老居士一样那么欢喜，那么快乐啊！这个世间再没有东西比这个更欢喜的啊，一生保证我们成佛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都不相干，只要你深信不疑，只要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我在这个世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尽量做，我再不再来这个世界不想来了，我把这世界完全放下了，这个世界与我毫无关系啊！但是众生有苦有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极乐世界这条路稳稳当当铺开了，这个要学，太难得了，
真的救了你。

无量劫来你都没有难得遇到一次机会，就像下联句老句子讲，这么欢喜。啊，这一欢喜几天都不能睡觉，欢喜心发出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些注解，全都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啊。但此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是经，信要受持啊。难，确实确实是难，难能的，难能当中的难能的，所以难中之难的。其稀有难得，无过于此者，故曰无过此难。这个话，我们完全肯定。毫无怀疑地接受他，这就有大福报了。真的这一生当中你圆满成就啊，你还能不放下吗？不是等往生那个时候放下，我现在就放下了。放下多快乐，你没尝味尝到过，你真放下你就真快乐啊，真快乐。读这部经，每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快乐无比啊。啊，世界假的，你看这身体都是假的啊，身体不要了还要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了，连佛教的经典也不要放了啊。经典是适合那些放不下的人，他们要修的。真正放下，你要经典干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不是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吗？啊，下面提一个问题，无过此难，为什么？净严书有答案，于义于法处处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讲的经太多了，我们今天把它收集起来称之为大藏经啊，是老人家一生讲演的记录啊。啊，这就是于义于法，佛常常讲。啊，这个法呢难了，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实为最难。啊，那么这部经，我们现在晓得，大藏经里面。有十二种不同的版本，都讲介绍极乐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少讲十二遍，遍遍大同小异。那蒙古大藏经里面的经教授告诉我，

道有十五种啊，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唯独这一部经，这个法门不厌其烦的供养大家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诸佛如来都称它为一行难行，断烦恼才能成佛了，这是普通的法门，通途法门，谁能断见思烦恼？谁能断尘沙烦恼？谁能断根本无明？真难了。断见思烦恼才证个阿罗汉，超越六道了，算是成就，你不在六道里的受苦了，你得到解脱了。但是虽然不搞轮回，智慧而不圆满，生诸佛如来方便有余土，还要修行呢，时间还很长啊。破一遍无明这一分法身，菩萨，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啊，至少最后这十个地位是地菩萨，一地比一地时间长，真的不容易啊！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在一生当中，时间是短的，三年五载你就成就了，长的十年二十年也能成功。抓住这个法门，在佛法里你中了头奖，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净言宿舍于义于法处处悬殊，佛说的很多啊，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会疏里面也告诉我们：若闻是经者，知是闻讯也。信要受持者，往生正业。虽信要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义诸教故，对业超出诸善故，众机通入报土故，种种根基悉生报土，一生成般故。句句话都是实话，句句话都是真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世给我们示现，住在这个地方八十岁啊，中国人说八十岁，外国人讲十祖年年七十九岁啊，一生教化众生，这个法门殊胜第一，多次宣讲，我们相信。为什么多次宣讲？怕失传。你看在中国十二种版本有七种失传，
啊，多数讲多，无论哪个版本得到同样都得相同的利益，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这两个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若人于此地稀有，难闻难信，至一生成办的妙法，不要等来生，一生就圆满了，就成佛了。能闻、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此人必是多劫熏修，续中善根，虽啊难能稀有，超过一切。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一个人听到这个法门，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能闻能信能受能持，这个人净土根基天人，他这一生决定往生，多生多劫的善根加持他了，诸佛如来也加持他，所以这个机缘他能遇得到，遇到之后心愿持名，这四个字举出了，决定得阿弥陀佛来迎接，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就。所以难能稀有，他统统获得。幕后告诉我们，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这个后头这一句话我刚才念的，我再念一遍，此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因缘，只为难得。话要听清楚，这几句话太难听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说法啊？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去讲过不少经，没有说过这个话了。说过这个话是在讲《无量寿经》里面，赞叹稀有。什么稀有？我们过去生中所积的善根稀有啊。所以这一生你一听到了生欢喜心啊，像夏莲居老居士听到这个法门，接触这个法门，欢喜到好几天啊，那个欢喜止不住啊，延续好几天，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希望我们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读到这一段经文的，都是难中之难，我们掌握住了。啊，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记住。

将成就，彻底放下。哪个不想去？为什么去不了？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在。关键在此地，我在这里给你点醒，啊，一切放下，不再攀缘。啊，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可以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决定不做。啊，为众生想，我要照顾他们。啊，尽可能的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劝勉大家一生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107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语诗文经欲善知识文法能行均极难得甚为稀有，这些话在这部经里面自始至终说了很多遍，变数越多说明这一句话越重要，一定要静心听讲。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从此这里所说的遇佛不容易，在这个大世界里面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一个不是每一个世纪都有的，那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12000年前没有，12000年之后也没有。你要刚刚好出生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佛法弘传的地方，文法难现。接着前面遇佛文经遇善知识文法难现，通通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叹之为甚为稀有。真的是稀有可是有些人他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能信，这种人不多，在历史上有记载。为什么他难我们不难？每个人过去三中，这人不是一生，告诉我们人有前世，
有今世，有后世，又有来世。我们会不会真的死去消失在这个世界？佛告诉我们，没有。你只是把这个身体丢掉了，灵性存在啊，那是真的你自己，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们知道佛门里面最重的戒律是妄语，佛的话没有一句是欺骗人的啊，佛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佛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了，堕到六道里面来很不容易出去。那佛告诉我们，修到什么程度，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要证阿罗汉果，可不是容易事情。啊，阿罗汉是自度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如果在六道轮回里面，那是跟菩萨一样，是来实现的。啊，为什么要实现？帮助有缘的众生。啊，前世家亲眷属好朋友，这一世他证阿罗汉了，看到我们还在六道的受苦，啊，有缘，啊，有缘，有缘就能相信，啊，所以他就又来实现，来帮助我们，这是大慈大悲。佛教出现在世界，目的何在？无非就是经论上常说的，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苦，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出苦，得到幸福快乐？跟儒家教学的目的没有两样。而且许多理念、方式

多都是相同的。那学佛首先就要肯定我们没有生死，这是跟你讲真话，生死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生死？刚才说的原因，那不是这个原因呢？不是原因，像我们就不是这个原因。啊，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佛是为众救度众生而现身的，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哎，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拔相成道。啊，一生分为八个阶段，说得很详细很清楚。其实佛告诉我们，在佛法当中给你说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完全觉悟，没有丝毫迷惑，叫大觉世尊。那这是世间最尊贵的人啊，他不迷惑啊，他聪明啊，他有智慧啊。事出世间法，他全明白。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大家平等。那什么造出不平等？烦恼，烦恼就是障碍，造成的不平等。啊，佛跟我说，烦恼大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无明。无明说就是无知啊，没有智慧啊。第二种是尘沙，尘沙是比喻，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太多了，无量劫一世一世累积下来到今天，太多了，说不清啊。用尘微尘灰尘用沙来比作比喻。啊，尘沙烦恼，啊，见思烦恼是你把对一切问题、一切事现象看错了，是见；想错了是思。啊，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你比如我们讲生老病死，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真的？它确实不是真的。是吧？这个要。对佛法再稍深入一点就了解。啊，佛门里头没有生死。换一句话说，所有对立的佛法里都没有。啊，对立的可多了。啊，我跟人对立。我跟山河大地对立，啊，对立就是有长就有短，长短是对立的，高下是对立的，智与无知是对立的，凡夫圣人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我佛为什么这样说？不这么说法，你不懂。你无法体会，所以要用众生的知见给众生谈佛法，慢慢叫他放下，通通放下了，他就开悟了。啊，开悟，常讲修行则开悟，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就开悟了，啊，

用什么方法修正呢？看破，放下。你看，释迦佛一生这样教人，孔老夫子也是如此，儒家也是叫看破放下，名词不一样。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啊，物是什么？物是欲望、物欲。你要想真正做学问、开智慧，先把你的欲望放下，就是格斗。

是讲得最好。他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啊，不是从印度来的，而且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放下了。那开悟的缘分都记在坛经里头，六祖坛经。那我们读坛经就知道了。啊，开悟的缘是五祖要传位。啊，五祖知道。能大师开悟了，他知道，别人不晓得，啊，只有慧能自己知道。要传位，吩咐大家做一首偈子来看看，谁开悟了，这个祖师的位置就传给谁。啊，大家都认为神秀，啊，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常常代替五祖跟大众说话，肯定是他嘛，没人敢写。笔者神秀写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写的，啊，大家看的时候非常赞叹。五祖去看了看，也很赞叹。这个偈子传到能大师，能大师一听就知道他没开悟，他着相。这前面讲他着相，啊，着了佛法的相，佛法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你要把它丢掉就开悟了，丢不掉的时候永远拘束在里头。就错了，那所以他把这偈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时候就一改正过来之后啊，整个道场的时候都震动。五祖听到了，赶紧跑过来，拿着草鞋把这个偈子擦掉，告诉大家也没开悟。大家平息起来，五祖说没开悟。啊，这个动作完了之后，五祖在下午巡寮，巡寮就是一个方丈住持，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个两次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叫巡寮。啊，统统跟检查一遍，好像是检查一遍，看一遍。啊，他巡寮的目的干什么？目的就是跟慧能递消息。啊，能大师在对方里面冲迷破财，受苦祸啊。我们看他人冲迷的破财啊，实际上他在那里修禅。他成就了，他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无所用这招，用巡寮，到对方就看他，大家不在意。啊，问他，米熟了吗？那米早就熟了，还没筛，就差这一道了。啊，实际上五祖问你米熟了没有，你是不是已经见现了，明心见性？他说是的，还没有人给我证明。真正意思在这里，没人听懂。啊，五祖用拐杖在他对子上敲了三下，走了。那三下慧能知道，三更，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约会呀，巡寮是约会呀。晚上

三根，果然方丈室的门没关，一推就进去了，他就进去了，无足可欢喜啊！啊，默契他完全知道啊！啊，问他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说了20个字。五祖说行了，衣钵传给他。半夜小船预备好了，叫他赶快走离开，躲藏起来。那为什么？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不服我啊，你不认识字，是个卖柴的人，怎么祖师把位置传给你？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服啊，你就晓得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躲藏了15年才出来，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化了，忘了啊，再出来。大佛无祖的20个字就是自信真心啊，明心见性，性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之妄心，妄心造业，真心成佛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会不会染污？不会染污，染污是妄心，真心哪有染污的啊。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就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妄心，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妄心产生啊。自信是天真，是自然的，不是你修来，只要你放下妄的，真的就现前，就这么道理。所以他本来清净，那么我们今天心不清净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不知道有多少啊。修佛经都把它记得牢牢地放在心上，错了。那经和经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法在外呀，所以佛法也不能着，依教修行不能着相，这就高明，这就是真正相应。那佛这话用凡夫的这个心态方法去学佛法，佛法全程变成世间法，那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本自清净，本无烦恼。那第二句话，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环境，是生灭法。昨天能不能再回去？昨天事情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为什么？生灭法。再往近处看，1个小时，1个小时，前面1个小时再不会回来了，没了。啊，再1分钟，再1秒钟，你能不能把1秒钟让它住住？不可能。前一秒灭了，后一秒生了，所以叫相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上告诉我，这是佛经的科学啊，起心动念，一弹指。

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这三灭法，经上跟我讲的，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这用咒作单位，多少个100千呢？32亿1000000，我们乘下来，320兆。一弹指，一弹指已经32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说的是真的？那每一个妄念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第二个妄念起来，第二个妄念跟第一个妄念相似，不完全相同，没有完全相同的，假的。这种现象。佛灭后3000年到现代，量子力学给我们证明了。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现在才发现了，真的。所以佛法，方东伟先生告诉我，是世界上最哲学的最高峰。我相信20-30年后，科学家会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那么佛法我们就知道，佛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才把它搞明白。那说经读得很熟的时候，听量子力学家做的报告，我会点头啊，没错啊，佛是这么说的啊，就不生不灭是真的。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的妄心有生有灭，你要把这搞清楚搞明白。第三，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要学，学不到智慧呀。学知识可以学，智慧学不到。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那换句话，我们明白了。所谓诸佛菩萨，他们就是本来有的自信，他开发了，他没障碍了。那凡夫呢？本来有的智慧啊，完全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它盖覆住了，一层一层的透不出来。像灯，点灯本来是光明的，我们用个厚地板把它遮起来，它光透不过来，是这么个情形的。所以人人都能成佛，只要你肯放下，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第一个目标你达到了，就生死轮回没有了，解决了。再上一层，你能把尘沙烦恼放下，你就是菩萨。你住在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做菩萨去了。再提升一层，把无明烦恼放下，成佛了，就是究竟圆满。圆满什么？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一切法的时候通通具足。所以你能够自在现象跟众生往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你现佛身为他说法，他接受了，依教奉行，他也会成就。所以佛法是真正平等法了，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只是他用得很自在，
我们是油透出来。那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哪里起步？从看破放下。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这是我早年学佛见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啊，他告诉我，烦恼障重的人从看这个 放下下手，烦恼障重的人，所知障重的人，所知障重，你知道东西很多，你读的很多，学的很多，那全是障碍，让你的自信不能放光啊，那怎么办呢？要从看破下手啊，你要再慢慢的先放下烦恼障，慢慢有一点智慧啊，再逐渐逐渐的加强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到什么程度？到菩萨的程度，就得大自在了，比阿罗汉自在。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啊，菩萨放下了，跟佛一样啊，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所以我们晓得能大事他能成就的时候，就他放下了，他没有烦恼，很单纯啊。后面他后面还有两句话，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我们这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动摇，这是妄心，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要什么？如如不动。所以要修慧定，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定，只是方法不一样。啊，鉴定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把它找回来啊，戒律最重要的戒律，无戒是善，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的。这个动物从哪来？也是自性变的。花草树木还是自性变的，山河大地都是自性变的，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你能爱万物，就是爱自己。这一句话，不但佛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几乎所有宗教经典就都有。所以我肯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化身，要不然怎么会相同？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资讯，交通不方便，也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所说的为什么都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相信大乘经所说的一切万法是自性所变现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大乘是从哪来？是我们念头来的。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好，风调雨顺，怎么来的？
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的人念头好。那念头不善呢？不善就有你像贪心、水灾、海啸、傲慢感的地震、怀疑，感到我们讲地大地突然陷下去掉下去，这是欲怀疑啊，嗔恨何在？都有，都是起心动念这些东西啊。佛法懂的是有好处啊，大家都造业，我不造业，他能沾我一点光啊，我要真有功夫啊才行啊，能把这一方众生所造的业那么的降伏下去啊，是有灾难不爆发，或者是爆发了轻一点，不会很严重。一部《金刚经》完全说明这个道理，把它讲透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见到真的了。你看慧能他见到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永远没有染污，本自清净，永远没染污，什么都染污不上它啊！本自具足还得了吗？所以佛法求什么？求本自具足的，把它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用定功，用戒律。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定功深了就开发了。小定、小悟，大定、大悟。更殊胜的大定就彻底开悟了，不从外来啊！所以佛法能够听到，能够相信啊，能够欢喜，能够发心学习，不是这一生的缘，一生不能成就。过去多生多劫啊，学过，今生听到才耳熟啊，把过去生中在阿赖耶的印象挖掘出来，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把它认识，认识之后这个路好走。特别是这部经啊，我从26岁学佛到今年66年啊，我33岁出家，出家了一年就开始讲经，讲经58年。这个法门我什么时候才接受？讲经30年才接受。你看前面30年的时候都不行啊，30年才接受啊，可见的真的是经上所说的难行之法啊。死心塌地抱住这一部经，这一句佛号，决定求生净土。85岁才下这个决心啊！为什么越看呢？年岁大了，不敢再在经藏上下功夫耽误时间了。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信、愿、持名，就是本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才真有成就。决定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完全恢复，差不多跟佛没有两样。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他给我们，我们享他的福报。啊，在那个世界，一方面享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同时提升自己，速度多快，提升自己，证得究竟圆满。慧集这一部大经的下联句句子，也是了不起的人。出现在这个时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儒释道都通啊！啊，佛教派别很多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他都通。啊，也是在晚年。接触到无量寿经啊，五种缘一本的度过，欢喜快乐，好多天哪，人好像不正常一样，怎么满面是欢欢喜喜的啊？四五天到底欢喜什么呢？欢喜这个经上讲的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自己有份了，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打滚，这一生我可掌握住了，这个表演让我们看到听到了得一个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真的接受了，肯定像老居士一样，像老居士一样那么欢喜，那么快乐啊！这个世间再没有东西比这个更欢喜的了，啊，一生保证我们成佛。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都不相干，只要你深信不疑，只要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我在这个世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尽量做，我再不再来这个世界不想来了，我把这世间完全放下了，这个世间与我毫无关系啊！但是众生有苦有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极乐世界这条路稳稳当当铺开了，这个要学，太难得了，真的救了你，无量劫来你都没有难得遇到一次机会，就像下联句老句子一样这么欢喜啊！这一欢喜几天都不能睡觉，那欢喜心发出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些注解，全都是黄念祖老居士注的。

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是经，信要受持。啊，难，说是确实是难，难能的，难能当中的难能的，是难中之难的。其稀有难得，无过于此者，故曰无过此难。这个话我们完全肯定，毫无怀疑的接受它，这就有大福报了。真的这一生当中你圆满成就啊，你还能不放下吗？不是等往生那个时候放下，我现在就放下了。放下多快乐，你没尝味尝到过，你真放下你就真快乐啊，真快乐。读这部经，每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快乐无比啊。啊，世界假的，你看这身体都是假的。啊，身体不要了，还要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了，连佛教的经典也不要放。啊，经典是适合那些放不下的人，他们要学的。真正放下，你要经典干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嘛。啊，下面提一个问题：无过此难，为什么？净严书有答案。于义于法，处处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讲的经太多了，我们今天把它收集起来，称之为大藏经。啊，是老人家一生讲演的记录啊！啊，这就是于义于法，佛常常讲。啊，这个法呢难了，开显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啊，那么这部经，我们现在晓得。大藏经里面有12种不同的版本，都讲介绍极乐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少讲12遍，遍遍大同小异。那蒙古大藏经里面，这金教授告诉我的，他大概有15种啊，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唯独这一部经，这个法门不厌其烦的供养大家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诸佛如来都称它为易行难行，断烦恼才能成佛了。这是普通的法门，通途法门。

三断见思烦恼。谁能断尘沙烦恼？谁能断根本无明？真难了。断见思烦恼，才证个阿罗汉，超越六道了，算是成就。你不在六道里头受苦了，你得到解脱了。但是虽然不搞轮回，智慧而不圆满，生诸佛如来方便有余土，还要修行呢，时间还很长啊。破一遍无明，正一分法身。菩萨，菩萨有41个位置啊，至少最后这10个地位是地菩萨，一地比一地时间长，真的不容易啊！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在一生当中，时间是短的？3年5载你就成就了，长的10年20年也能成功。抓住这个法门，在佛法里你中了头奖，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净言宿舍于义于法处处悬殊，佛说的很多啊，开贤净土教人往生，读此一经是为最难，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若闻是经者，知是闻讯。信要受持者，往生正业。虽信要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逸诸教故，得业超出诸善故，众机通入报土故。种种根基，牺牲暴徒，一生成半苦。句句话都是实话，句句话都是真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世，给我们示现住在这个地方80岁啊，中国人是80岁，外国人讲始祖年龄79岁啊，一生教化众生，这个法门殊胜第一，多次宣讲。我们相信，为什么多次宣讲？怕失传。你看，在中国，12种版本有7种失传。啊，多次宣讲多，无论哪个版本得到，同样都得相同的利益。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这2个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若人于此地稀有，难闻难信，只一生成办的妙法，不要等来生，一生就圆满了，就成佛了，能闻

0: 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此人必是多劫熏修，续中善根，虽难能稀有，超过一切。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遇到一个人，听到这个法门，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能闻、能信、能受、能持，这个人净土根基天人，他这一生决定往生，多生多劫的善根加持他了，诸佛如来也加持他，所以这个机缘他能遇得到，遇到之后心愿持名，这四个字举出了决定的阿弥陀佛来迎接，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就。所以难能稀有，他统统获得。幕后告诉我们，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该知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善根福德因缘，至为难得。这个后头这一句话我刚才念的，我再念一遍，此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为法门难修，该知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因缘，至为难得。话要听清楚，这几句话太难听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说法？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过去讲过不少经，没有说过这个话了。说过这个话是在讲《无量寿经》里面，赞叹稀有。什么稀有？我们过去生中所积的善根稀有啊！所以这一生你一听到了，生欢喜心。像下莲居老居士，听到这个法门，接触这个法门，欢喜到好几天。那个欢喜止不住，延续好几天，表演给我们看的。希望我们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读到这一段经文的都是难中之难，我们掌握住了，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记住，真想成就彻底放下，哪个不想去？为什么去不了？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在，关键在此地，我在这里给你点醒，一切妄想，不再攀缘，与众生。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

0: 我们注视疗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视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爷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我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

0: 丝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把药烟抢走了，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榜下面。

0: 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那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 那个时候他说呀，

0: 他能认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涉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2: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 西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0: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将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他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

0: 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户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后学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在长春。
7: 哎，对对。89年
10: 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仅供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 我求老夫。

0: 你要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时间表发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流动的发，孝亲尊师的发。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发。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那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量。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

0: 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

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

宝玉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
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过，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

应真便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
等正觉。

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

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
苦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

净，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

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
度诸报数。

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事情。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廓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不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环伏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
彼佛

不过土，无有昏暗，何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

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
上下一佛然。

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
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

欲也，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
皆发如如。

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过

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
实际。

色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

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

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河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
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

0: 心，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

自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
爱要休息。

生稀有性，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
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

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

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

1076页，最后也好，啊，最后也好看见，课题，叹身心非凡，请看经文：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摩为起，何类出之？皆有前世身作佛道，故非凡人。这一段文不长，意思很深。我们读到这一段，细心想想看，过去、现在学佛这些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物？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有一个例子，夏莲居老居士，这是民国年间佛门的大德，虽然是在家居士，他所修集的功德绝对不亚于祖师大德。第一次见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心，那个快乐几天都没有终止，日夜快乐啊！遇到什么样的好事？遇到了这一生保证成就的法门。怎么不欢喜？凡是这样的大善根福德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集住善根福德因缘，不是偶然的。夏莲居老居士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无量劫来修行的不错，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证得菩萨果位。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我们能体会到啊。这一生当中看到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一生成就的佛法，怎么不欢喜？深深的庆贺自己这一生有份。时界因缘成熟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分享他的欢喜，我们能不能也欢乐起来，像他一样？这个欢喜三四天都消失不了，真欢喜。为什么我们的欢喜心生不起来，比不上他？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那我常常勉励同修，尤其是老同修，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人生不容易啊。那一不小心，这一世造的恶业太多，来生到三途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三途，再遇到人天？佛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想到多么可怕。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个机会又到人间来一趟，从三途来的，带着三途的习气，一生很难成就。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如果不信，躲在无间地狱，那就真可怕了。要从无间地狱出来，佛陀跟我们说，无间地狱的寿命之长是八万大劫，三途是五千劫，无间地狱是八万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细心观察，跟佛经来比照，来对照，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六道轮回，我可能在哪一道。拿着经本子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看到一点门道啊。这我们不愿意去的，我们希望永远超越轮回。有没有可能？有。你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听到佛说无量寿经，特别是这个会集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这部经真的从头到尾把它念通了，搞明白了，深信不疑。此地讲的深信啊，不疑。佛说，你不是凡夫，你过去无量界的修行修学，到这一生呢，成熟了。成熟就有一个结果，结果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欢喜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若有众生啊，假设我们看到个众生得闻佛声，他听到人念阿弥陀佛，慈心清净，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大慈悲心起来了，踊跃欢喜，欢喜地跳起来，手舞之，足蹈之，就像下莲居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真的是踊跃欢喜啊。慈心清净啊，啊，一毛为起和泪出者，我们叫汗毛之术啊，欢喜的，不是恐怖的啊，或者是流眼泪，欢喜极了流眼泪。这个情形借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前世，在前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没离开三宝，啊，都是在学佛学道，善根深厚。现在听到这个法文呢，深大欢喜啊，知道这一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菩萨，所以不是凡人。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念老要非常认真为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像上面一样很大的篇幅啊，得闻佛声，这一句经文从哪里来的？是从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无疑的，吴是三国那个时代，

啊，江南是东吴，啊，无疑的本子里面是闻阿弥陀佛声，清楚，比汉语的清楚，啊，汉语的。

康孙凯，啊，他的本子上也是这文比佛名号。唐译的文比佛名，宋译的德文无量寿佛名号，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把这一句经文来处五种本子都讲到了。

注意合参啊，这五种五句经文合起来看，故知佛身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文文明信受这两个字是关键。听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一定要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48大愿，在这部经第六品里面我们学习过，发大誓愿的每一个念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老少咸鱼，听到这个名号就能相信，就能接受啊！接受什么？向往，我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接受啊！接受了就真干了。怎么干法？我也如法炮制，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南无是恭敬的意思，啊，是客气的称呼。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就像父子母子的关系一样，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可以不必客气了。佛教我们称名，名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所以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功德都是平等的，一定要念，时时刻刻要念，不要忘记。慈心是发起大慈悲心，慈悲啊，这个慈心，慈跟悲常常合起来念。慈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六道太苦了，

天是福报，但是今天人天，我们是在地球上人天这一道里头，有没有福报呢？有福报可以说有佛法是佛宝，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佛宝，可是儒释道三教现在都缺乏传人，像古时候历代那些祖师大德，我们这个时代没见到。往后可能更难。我们这一代的过去了，夏莲居老居士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大德，在家的出家的也有，印光大师、地仙老和尚啊，圆严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啊，到我们想修佛的时候，这一些大德都往生了，都不在了。他们留下的著作，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来做参考。那真正发心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好，这几句话就是慈悲的表现。帮助众生明了佛法，是帮助他离苦。用净宗无量寿经去引导他求生极乐世界，是给他得大乐。为什么？他对这法门深信不疑，跟一切善友们所修的同一个法门，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是发起大慈悲心，清净、纯净无垢。垢是比喻，是烦恼，是习气啊，是妄想杂念。心要清净，比什么都重要。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不一样。那些大修行人，他们起心动念纯净，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清净就是用真心的，

性就是真心，而不用妄心。生活用真心，念阿弥陀佛真心。啊，一天24小时，能够保持这句佛号不间断，那就是纯净无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纯净无垢。起心动念，无论是善是恶，都叫垢。为什么？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地狱、魔鬼、畜生。你就晓得，有垢就是由六道轮回的因呢，你怎么能出得去？纯净无垢就离六道轮回了。功夫再高一点，超越十法界。我们有份吗？有，但是你要知道，84000法门只有一门有份，这个门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你就能够证得啊，一生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无一不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这句话重要，我们今天的人生又得到这个法，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信受。像下联句一样，像经上讲的一样，真正信受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永耀欢喜。你真欢喜啊，手舞之，足蹈之啊，跳起来了，生大欢喜啊，得度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就想有这么一天能超越六道轮回，能往生西方净土，这一生当中得到了。什么时候得到了？先前得到的。啊，先前你的人生闻佛法，也依照这个修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恼？是你没放下。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法闻到了，接触到了，偶尔也念几句，有口无心，心里面还是有妄念，还是有杂念，还是有许许多多放不下，这是障碍啊！这通通放下啊！大乘经上放不下的时候，去念《金刚经》，念《心经》。

般若心经，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那个经上叫我们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我这个年龄看了90年了，90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要再看了，怎么办？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佛师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遇到有缘要做本分的事情，没有缘别去找啊，你去找就错了，找的叫攀缘，不是找的叫随缘，随缘自在啊，攀缘是找烦恼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啊，你自己找苦吃啊。这些这几部经里头都讲的很多，经要常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每天晚上要反省，晚课的时候反省回向，啊，希望今天有的过失明天不会再发生就好，过天天少善，天天多，标准舍善也道尽，说出来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我啊，这些念头不起来了。翻过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起心动念跟这个相应，言语造作跟这十善也相应，好啊。这是佛的行持，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啊，金刚般若叫我们看破，是学佛的知见。大慈大悲，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啊。注解下面欢喜，内心喜乐荣耀欢欣奋起，行于身口啊，欢喜的什么跳起来了啊，唱起来了，大声叫起来了，身口啊，唱歌跳舞，一毛未起，指遍体毛孔开张了，汗毛竖立，欢喜的基础会有这个情形。
恐惧到基础也有这个情形啊，这是大欢喜。一毛为起，指遍体毛孔开张，汗毛竖立，泪出，目中流泪。感动啊，太深了。

真的，这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这些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从佛道中来，不是凡人的。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叫佛道，《法华经方便品》里就说，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因行叫做道，佛道是通达佛地的修行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道佛道，都帮助你成佛的啊。但是方法有难有易，最容易的无过于信愿持名，所以信愿持名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第一法门，无比的稀有难逢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你听了，学习到了，成绩如何呢？没有看到你欢喜跳起来，手舞足蹈子，没看到。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的认识还不够透彻，真正认识透彻了，一点都不怀疑了，你肯定像夏老居士一样，手舞之足蹈之。无论是两三天都不是不能停止啊，永有欢喜啊。啊，在我们一生修学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到永有欢喜？再观察别人，夏莲居老居士的一生学佛，肯定是自己达到永远欢喜，让别人看到，别人要一下惊醒的，好像做噩梦一下惊醒的，肯定也是永远欢喜啊，能够带动啊。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故非凡人，这是佛的赞叹。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皆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何以故？是就问我为什么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上讲的四种相，他离开了，他放下了，临风偶业大师《金刚经破空论》的人有这么一句话：“此即信修大果也。”设是假设，假设还计较有少许的人我等相，决定不能信此经。设于此经，信皆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这是智慧现前。非常稀有难得。准是而论，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遇到的是真经。没错，我们有没有信受呢？说老实话，没信，没有接受，没有奉行。信受奉行四个字没有，怎么说没有呢？我天天也念阿弥陀佛，没有看到你欢喜，手舞之，足蹈之，没看到。如果你真信，肯定跟夏老祖师一样啊，手舞脚蹈舞多久呢？舞了好几天。所以从夏老的这个表演，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更深的意思。我们不是真信啊。为什么不是真心？我们是道听途说，有这么回事情啊，未必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现实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的？啊，夏老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喜？他不是现实社会。他是极乐世界的，见到了。把这个世界丢掉了，对现实的世界丢掉了，他侵入极乐世界了，所以欢喜无比啊，手舞之，足蹈之啊。

所以经上说，当知是人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这话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世界范围大了，只设方世界无量无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你能信，你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所有诸佛如来都很乐意帮你忙。接引你往生啊。这个人跟我有缘。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决定看到这些有缘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排队有欢迎啊，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这样的欢喜现前，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欢喜，业障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真心就是清净心完全障碍住了。试问问我们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过？连晚上睡觉还要做梦，那就不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怎么会做梦？啊，于是乎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夜梦很多，夜梦很杂，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有这种情形，自己要深深忏悔，业障太重了。怎么办？念佛，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要真念啊，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不吃饭可以，不能不念佛。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心开意解，得大自在，那叫功夫。功夫成熟，往生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希望大家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了不起。我们相信他师父菩萨再来，为什么看重他？传他一个法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师父肯定他，他会成就，大成就，不是小成就。

啊，为什么？他老实、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就念了92年。不间断的，他心里除了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真听话啊，可恶，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我们冷静地观察他老人家念佛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他得到了，就清净心现前。念佛的时候不杂妄想杂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四依心不乱。我们相信，顶多30岁，他得到。啊，40岁。得到大彻大悟，离业心不乱，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层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早就成就啊。他也见过阿弥陀佛，见了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给修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多住几年。所以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到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了，大概是约定了。什么时候你拿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是那是，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啊，没人送书给他，为什么？他不念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那也没有参过一天禅，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就一句佛号，妙极了。啊，念到这个这么高的层次，果然这本书，3年前，13年1月。有人真的带了一本书被他看到了，他问他什么书，说出来果然没错，他大欢喜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这个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3天之后他就走了，往生自在啊！往生的那一天还干一天活啊，整理他的菜园。他是农夫出身啊，对于这些种植很内行，一生开辟荒地100多亩，种粮食，种水果树，种菜，这就是他的工作，跟念佛不冲突。身体的工作，心里念佛啊，口念佛也可以。念到离业心，明心见性。离业心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成就还得了啊！他有人同，

六种神通都具足，只是不露给人看。啊，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这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若欲圆教，能生实性，圆觉圆修，可谓圆人。圆人修行一天，可当常人修行一界。平常人修行一界，也不如他修行一天。

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40左右成功了。要讲往生的条件，他22、23岁就拿到了，佛就会带他往生。佛是要请他多住几年，给我们这些人做榜样。我们念佛人要感恩他，他给我们的信心，他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有个样板好依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看起课题，叹身心非凡。请看经文：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摩为起，何类出之？皆有前世身作佛道，故非凡人。这一段文不长，意思很深。我们读到这一段，细心想想看，过去、现在学佛这些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物？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有一个例子，夏莲居老居士，这是民国年间佛门的大德，虽然是在家居士，他所修集的功德绝对不亚于祖师大德。第一次见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心，那个快乐几天都没有终止，日夜快乐啊！遇到什么样的好事？遇到了这一生保证成就的
法门，怎么不欢喜？凡是这样的大善根福德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集住善根福德因缘，不是偶然的。夏天玉老居士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无量劫来修行的不错，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证得菩萨果位，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我们能体会到啊。这一生当中看到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生成就的佛法，怎么不欢喜？深深的庆贺自己这一生有份的。

十界因缘成熟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分享他的欢喜，我们能不能也欢乐起来，像他一样，这个欢喜三四天都消失不了。真欢喜，为什么我们的欢喜心生不起来，比不上他？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那我常常勉励同修，尤其是老同修，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对人生不容易啊，那一不小心这一时造的恶业太多，来生到三途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三途，再遇到人天？佛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想到多么可怕。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个机会又到人间来一趟。从三途来的，带着三途的习气，一生很难成就。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如果不信，躲在无间地狱，那就真可怕了。要从无间地狱出来，佛陀跟我们说，无间地狱的寿命之长是八万大劫，三途是五千劫，无间地狱是八万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细心观察，跟佛经来比照，来对照，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六道轮回，我可能在哪一道。拿着经本子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看到一点门道啊！这我们不愿意去的，我们希望永远超越轮回，有没有可能？有，你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听到佛说无量寿经，特别是这个会集文，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真的从头到尾把它念通了，搞明白了，

深信不疑，此地讲的深信不疑。佛说你不是凡夫，你过去无量界的修行修学到这一生呢成熟了，成熟就有结果，结果在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一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欢喜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若有众生啊，假设我们看到个众生得闻佛声，他听到人念阿弥陀佛，慈心清净，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大慈悲心起来了，踊跃欢喜，欢喜地跳起来，手舞之，足蹈之，就像下莲居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真的是踊跃欢喜啊！慈心清净啊，一毛为起何虑处者，我们叫寒毛之术啊，欢喜的，不是恐怖的啊，或者是流眼泪，欢喜极了流眼泪，这个情形借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前世，在前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没离开三宝，都是在学佛学道，善根深厚啊！现在听到这个法门呢，深大欢喜啊！知道这一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菩萨，所以不是凡人。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解释，念老要非常认真为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像上面一样很大的篇幅啊，得闻佛声这一句经文从哪里来的，是从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无疑的吴是三国那个时代啊，江南是东吴，无疑的本子里面是文
阿弥陀佛圣清楚，比汉语的清楚啊，汉语的知识德文佛圣无疑的阿弥陀佛说出来了，魏译的也是三国时代的魏学康孙凯啊，他的本子上也是

宋仪的德文无量寿佛名号，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把这一句经文来处五种本子都讲到了。

注意合参啊，这五种五句经文合起来看，故知佛身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闻闻名，信受，这两个字是关键。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一定要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48大愿，在这部经第六品里面我们学习过，发大誓愿的每一个念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老少咸鱼，听到这个名号就能相信，就能接受啊。接受什么？向往，我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接受啊。接受了就真干了。怎么干法？我也如法炮制，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南无是恭敬的意思啊，是客气的称呼。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就像父子、母子的关系一样，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可以不必客气了。啊，佛教我们称名，名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所以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功德都是平等的。一定要念，时时刻刻要念，不要忘记。慈心是发起大慈悲心，慈悲啊，这个慈心，慈跟悲常常合起来念。慈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六道太苦了，人天是福报，但是今天人天，我们是在地球上人天这一道里头，

福报呢？有福报可以说有佛法是佛法，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佛法，可是儒释道三教现在都缺乏传人，像古时候历代那些祖师大德，我们这个时代没见到。往后可能更难。我们这一代过去了，夏莲居老居士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大德，在家的出家里也有印光大师、地贤老和尚啊、圆音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啊，到我们想修佛的时候，这一些大德都往生了，都不在了。他们留下的著作，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来做参考。那真正发心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好，这几句话就是慈悲的表现。帮助众生明了佛法，是帮助他离苦。用净宗无量寿经去引导他求生极乐世界，是给他得大乐。为什么？他对这法门深信不疑。跟一切善友们所修的同一个法门，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是发起大慈悲心，清净、纯净无垢。垢是比喻，是烦恼，是习气。啊，是妄想杂念。心要清净，比什么都重要。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不一样。那些大修行人，他们起心动念纯净，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清净就是用真心，本性就是真心，而不用妄心。生活用真心，念阿弥陀佛真心。

一天24小时，能够保持这句佛号不间断，那就是纯心无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纯心无垢。起心动念，无论是善是恶，都叫垢。为什么？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地狱、魔鬼、畜生。你就晓得，有垢就是有六道轮回的因呢，你怎么能出得去？纯净无垢啊，就离六道轮回了。功夫再高一点，超越十法界。我们有份吗？有，但是你要知道，84000法门只有一门有份，这个门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你就能够证得。一生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无一不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这句话重要。我们今天的人生又得到这个法，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信受。像下联句一样，像经上讲的一样，真正信受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永耀欢喜。你真欢喜啊，手舞之，足蹈之啊，跳起来了，生大欢喜啊，得度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就想有这么一天能超越六道轮回，能往生西方净土，这一生当中得到了。什么时候得到了？先前得到的。先前你的人生闻佛法，也依照这个修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恼？是你没放下。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法闻到了，接触到了，偶尔也念几句，有口无心，心里面还是有妄念，还是有杂念，还是有许许多多放不下，这是障碍啊！这统统放下啊！大乘经上放不下的时候，去念《金刚经》，念《心经》，《般若心经》，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那个经上叫我们看破，凡所有相，皆是。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我这个年龄看了90年了，90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要再看了，怎么办？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佛寺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遇到有缘要做，本分的事情，没有缘别去找。啊，你去找就错了。找的叫攀缘，不是找的叫随缘。随缘自在啊，攀缘是找烦恼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啊，你自己找苦吃啊。这些这几部经里头都讲的很多，经要常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每天晚上要反省，晚课的时候反省回向，啊，希望今天有的过失明天不会再发生就好。过天天少，善天天多，标准舍善也道尽，说出来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我。啊，这些念头不起来了，翻过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起心动念跟这个相应，言语造作跟着实相也相应，好啊！这是佛的行持，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啊，金刚般若叫我们看破，是学佛的知见。大慈大悲，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啊，注解下面欢喜，内心喜乐，荣耀欢欣分起，行于身口。啊，欢喜的什么？跳起来。啊，唱起来了，大声叫起来了，声口啊，唱歌跳舞，一毛未起，直遍体毛孔开张了，汗毛竖立。欢喜的基础会有这个情形，恐惧的基础也有这个情形，啊，这是大欢喜。

指遍体毛孔开张，汗毛竖立，泪出，目中流泪。感动啊，太深了。

真的，这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这些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从佛道中来，不是凡人的。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叫佛道，《法华经方便品》里就说，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因行叫做道，佛道是通达佛地的修行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道佛道，都帮助你成佛的啊。但是方法有难有易，最容易的无过于信愿持名，所以信愿持名是一切祝福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第一法门，无比的稀有难逢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你天哪，学习到了，成绩如何呢？没有看到你欢喜跳起来，手舞足蹈子，没看到。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的认识还不够透彻，真正认识透彻了，一点都不怀疑了，你肯定像夏老居士一样，手舞之足蹈子。无论两三天都不是不能停止啊，永有欢喜啊。啊，在我们一生修学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到永有欢喜？再观察别人，夏莲居老居士的一生学佛，肯定是自己达到永远欢喜，让别人看到，别人要一下惊醒的，好像做噩梦一下惊醒的，肯定也是永远欢喜啊，能够带动啊。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啊，乘坐佛道，故非一凡人。这是佛的赞叹。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啊，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何以故？是就问我为什么？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上讲的四种相，他离开了，他放下了。临风偶耶大师《金刚经破空论》的人有这么一句话：此即信修大果也。摄是假设，假设还计较有少许的人我等相，决定不能信此经。摄于此经，信解受持，决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这是智慧现前。非常稀有难得，准是而论。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遇到的是真经，没错。我们有没有信受呢？说老实话，没信，没有接受，没有奉行。信受奉行四个字没有，怎么说没有呢？我天天也念阿弥陀佛，没有看到你欢喜。手舞之，足蹈之，没看到。如果你真信，肯定跟夏老祖师一样。啊，手舞脚蹈舞多久？你舞了好几天。所以从夏老的这个表演，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更深的意思。我们不是真性啊，为什么不是真性？我们是道听途说，有这么回事情。啊，未必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现实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的？啊，夏老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喜？他不是现实社会，他是极乐世界的，见到了。把这个世界丢掉了，对现实的世界丢掉了，他侵入极乐世界了，所以欢喜无比啊，手舞之，足蹈之啊。
啊，所以经上说，当知是人，不是凡人。

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这话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世间范围大了，直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你能信，你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所有诸佛如来都很乐意帮你忙。接引你往生啊。这个人跟我有缘，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决定看到这些有缘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排队有欢迎啊，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这样的欢喜现前，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欢喜，业障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真心就是清净心完全障碍住了。试问问我们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过？连晚上睡觉还要做梦，那就不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怎么会做梦？啊，于是乎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夜梦很多，夜梦很杂，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有这种情形，自己要深深忏悔，业障太重了。怎么办？念佛，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要真念啊，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不吃饭可以，不能不念佛。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心开意解，得大自在，那叫功夫。功夫纯熟，往生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希望大家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了不起，我们相信他师父菩萨再来。为什么？看重他，传他一个法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师父肯定他，他会成就，大成就，不是小成就。啊，为什么？他老实、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就念了92年。
不间断的，他心里除了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真听话啊，可恶，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我们冷静地观察他老人家念佛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他得到了，就清净心现前，念佛的时候不杂妄想杂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四依心不乱，我们相信顶多30岁他得到，那40岁得到大彻大悟，离业心不乱，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层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早就成就啊，他也见过阿弥陀佛，见了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给修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多住几年。所以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到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的，大概是约定了。什么时候你拿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是那是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啊，没人送书给他，为什么？他不念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那也没有参过一天禅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就一句佛号，妙极了啊！念到这个这么高的层次，果然这本书3年前2013年1月有人真的带了一本书被他看到了，他问他什么书，说出来果然没错，他大欢喜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这个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3天之后他就走了，往生自在啊！往生的那一天还干一天活啊，整理他的菜园。他是农夫出身啊，对于这些种植很内行，一生开辟荒地100多亩，种粮食，种水果树，种菜，这就是他的工作，跟念佛不冲突。身体的工作，心里念佛啊，口念佛也可以。念到离业心，明心见性，离业心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成就还得了啊！他有神通，6种神通都具足，只是不露给人看。啊，所以这是
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这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若欲圆教能生实性，圆觉圆修可谓圆人。圆人修行一天，可当常人修行一界。平常人修行一界，也不如他修行一天。

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40左右。

是为了拯救古老的文明不能失传，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唐太宗编的一本书《群书之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书我们找到了，大量流通，现在有十几种不同的语文在翻译。我们赠送给联合国，在联合国流通，大家共同学习，建立正确的共识，这个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太平盛世可以出现。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大家发现。佛经是世界上所有不同文明里面最好的，他讲的最透彻，最清楚。方东梅先生认为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今天听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些科学家都会把佛经看成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圣贤不管是东方西方传下来的教学内容是什么，一样的，一致的。第一个，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个，道德教育。第三个，因果教育。第四个，圣贤智慧的教育。真实智慧都记载在里面，太伟大了，太稀有了，太难得了，要相信，不能怀疑。偏题，谈疑惑难度。世间法对圣贤要疑惑，你就难学，你学不会呀。所以孝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依教奉行。我跟李老师学佛，第一天见面，又发三章。我能接受，他就收我做学生；不能接受，说另请高明。第一个条件，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通通作废，从今天起听我讲经，听我教诲，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老师没有许可的文字

不论是古籍是现在的东西，不能看。老师没有准许，外面有专家学者到台中来讲演教学的活动的时候，不准去听，只能听他一个人的。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有期限的，期限是五年。五年当中不能完全遵守，你就另请高明。我想了想，接受了。这才叫真正的尊师重道。现在到哪里找这个老师？真正老师到哪里找这个学生？没有了。我大概是最后的一代。我这一生要用李老师这个条件收学生，一个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了解时代变了，一代不如一代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没有了。那么今天的教育谁在教？网络在教，电视在教。这里头的内容诸位知道比我清楚。我离开电视网络应该有50年了。我没有手机，跟这些距离很远。报章杂志我都不看，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有许多问题可以能够看到。有时候还能想到一些对治的方法。这个小课题我看到感触很深的。诸佛菩萨感叹，对身教有疑惑怎么度你？帮不上忙啊。圣人哪有骗人的道理？骗人是有企图的，圣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贪爱啊，没有占有啊，万缘放下，他为什么有妄语？那是这种道理。所以我们晓得，圣贤人留下来的东西，佛的经典，每一种都是实话，你要不接受，你要不听，吃亏的是你，不是他。他对得起你，你对不起他。这一点认识要有。我们看经文，若闻佛号，心中呼应。

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我道中来。幕后这句话不是骂人，是真的事实。我们把后面念下去，许阳为尽，未当度脱，故心疑惑，不信相耳。我们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很难过。很感叹的，大乘经上讲得好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六道轮回，上面是天道，下面是人道，还有畜生、魔鬼、地狱，这六道。迷惑颠倒啊，在六道里头轮回啊！啊，天人阿修罗，这叫三善道；恶鬼、地狱、畜生叫三恶道。三善道的人有福报，三恶道的人没有福报，众生。比起三善道，苦难更多，这是我们看到的。六道里头，生到人道的机会，当然是有，不多。你多少次才碰到一次？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就是恶鬼地狱出生，三途一堕，堕落下去五千劫，你才有机会出来啊。恶道里头最可怕的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堕下去之后要八万大劫才有机会出来，不是五千劫，八万大劫。你说多可怕？现在造这罪业的人多啊，造无间地狱的业不少啊。我们常常看见的，不敢讲啊。最重要的，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在这个世间，时间不长，100岁一弹指就过去了。啊，这过年我92了，时间过得多快！啊，这样的年龄，什么最重要？超越轮回，往生净土第一重要。如果这一生不能超越轮回，那就是佛所说的无千劫。那想想我们自己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多还是恶多？啊，善多三善道，恶多三恶道，那就可怕了，太可怕了！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白遇了，没有得到它的好处。
那佛法真正的好处就是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

怎么脱离？前面说过，84000法门，门门都能脱离，但是要对气，像治病一样，那是药，药要对症才有效，药不对症没效。84000法门是84000个处方啊，不一定适合你用啊。所以呢，难就难在这里。古人比我们有福报，为什么？遇到一些真正修行人、高僧大德，他们完全明了，他们会指方向给我们走。现在这种人没了。啊，学佛的人常常换法门。想学教，又想参禅，还想学密，怎么办？太多了。完全不稳定啊，这就是什么疑心，没有坚定的信心。那昨天我跟诸位介绍夏莲居老居士，他第一次遇到无量寿经，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过，欢天喜地，真是手舞之足蹈之。多长时间？3-4天呢，快乐无比啊。啊，什么原因让他那么快乐？啊，快乐的饭都不要吃了，睡眠也不要了。他找到真正脱离轮回往生净土的方法了。什么？就是经上讲的4个字，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生，保险了。84000法门没有保单呢，这个法门有保单呢。保单就是这部书啊，所以欢喜 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记载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立刻要反省自己。我是在路上，还是在路边，还是在岔路上？自己清楚。我这条路将来走到哪里去？不能不过问呢、啊。走的山途可麻烦了。走到人天，算你幸运。纵然生在太平盛世，也不过100年而已。啊，百年之后还得算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的不多，很重要。狐疑不信，

怀疑加个惑，惑里怀疑心很重，所以讲到疑心，常常加个惑疑。啊，为什么疑心不相信？过去生中从三恶道而来的，带来的习气，习气是世事的殃祸。苦难的业障未尽，不但未尽，业障还在增长，过去带来的业障现在还要加上，这也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以他不能相信。啊，故不能信受。此亦如《金刚经》所云：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居士者，

或有人闻，心急狂乱，狐疑不信。金刚经读的人很多，特别是禅宗，禅宗是必修课程，有几个人能信得过？啊，金刚经确实，这个比喻的好，字字句句都是金句。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听懂了没有？如果听懂了，你就成佛了。为什么？你会放下。听不懂，你把它当认真，以为它真有。啊，坚固的执着而不肯放下。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由来。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金刚经上说的，起心动念要注意。不但是不善的念头不能起，善的念头也不必起。为什么？不善所感的三恶道，善念头感的是三善道，三善道三恶道都在六道里头出不去嘛。啊，只是善道比恶道日子好过一点，不能解决问题。敬宗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佛是一部经从来没有讲两遍的，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讲的遍数很多。啊，内蒙古的金教授他来看我，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收无量寿经有15种之多，

啊，这证明佛当年在世，只有这一部经有重复的时候，说了很多遍。啊，为什么？这部经，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它太容易了，可是世间人往往看它太容易了，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他去研究大经大论，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26岁遇到佛法。到今年66年，啊，你问我什么时候才相信净土？30年之后，前面30年不相信，跟下莲居比，相差远了。下老遇到的时候得大欢喜。我们得到手的时候，读了一遍之后，摇摇头，哪有这么容易？啊，把它看作什么呢？看作是佛对于根性下根人、下下根人，没有智慧的、没有善根的，啊，叫他念几句阿弥陀佛，种种善根。想错了，想歪了，哪里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说最简单最要紧要啊，真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发48愿，愿愿都兑现了，多难得多稀有。念老摩诃这一句话说得好，故知法门越殊胜，世人越难信，故圆顿妙法。圆是圆满，顿是顿超，不费时间，一生保险成就，这叫顿呢。妙法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条件，第一个，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第二个，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第三，肯念这一句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不要断。啊，想起来就念。啊，忘掉了，打妄想了，想起来说赶紧接着念。啊，最好能念到一天到晚没有一个妄念，全是佛号，那就恭喜你，你得大成就。你不但往生。往生品位高，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好比是佛教大学，品位高，他有博士班，有硕士班，有本科班，有大学、中学、小学，所以往生去的人进哪一个班自己不知道，啊，念的佛号最少，信愿心不是很强，也都能往生。那靠什么？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心愿之名都能。

到极乐世界品味下一天念孝学。啊，心愿深的人，佛号念多的人，不肯放松的人，一天到晚仰仗阿弥陀佛，品位高。他到极乐世界念大学，念研究所，不一样啊！啊，所以这几句话要记住：法门越殊胜，世人越难信。圆顿妙法，狐疑不信。这个法是圆至圆，圆到基础；顿是快速，快速到基础。真相妙法啊，狐疑不信，这个障碍多大？我们现在晓得业障。业障深重，为什么不相信？相信就成佛了，相信就得大自在了。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大灾大难，你都能够免性命，你都能得自在。所以不能不信。下面富足流通啊，分三品，46、47、48啊，这一品是富足流通。我们看品题，勤修坚持第46，念老有个小注，本品首为世尊富足大众守护本经，次欲救护众生，三欲行结相持求生净土。经上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嘱咐大众要守护这部经，守得牢，其他的经都可以不学，学这一部足够。这一部如果嫌还太多了，没有能力受持，有佛说阿弥陀经，就是大经的前书，内容跟这部经完全相同，说的简单，文字不多啊，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同一类的。你要想对极乐世界多了解，知道的详细一点，读这个经啊，不需要多了解，我就相信，我就发愿，好，小本经成就跟大经是相同的，没有两样的，都到极乐世界去了，都见到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所以诸护无上身法

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哪一部最重要？就这部。49年所说的那么多经，你怎么会遇到？不容易啊。我们在早年遇到这部经，这个汇集本深大欢喜心，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详细，他带到把这个注解带到美国是刚刚完成，只带一套油印的，油印现在很多人不懂，没见过。那抗战时期，油印东西很普遍。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用我讲无量寿经，用李老师的每一注本比较简单，分量小，这个详细注解太难得了啊！所以我就问他老人家，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印。去流通，有版权我尊重你。阿甘赶快说，没有版权，没有版权。啊，我第一次就给他印10000册，精装本10000册，他欢喜，我也欢喜。他在国内讲这部经，我在海外讲这部经，那个时候讲这部经。就我们两个人啊，所以我们认识之后，早年间我每年大概要到北京去3-4次，就去看他。他现在走了啊，他的遗教底下留下来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大有帮助。啊，最近我们给他完成的一部书报恩，他进修结要报恩，他等于是佛学概论。你把这个看一看，你了解什么叫佛教。讲得非常深度。那进修纪要是下莲居老居士编写的，啊，报恩坛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结的好，注解的更好。那有一些同学知道我长途飞行没有时差，我是怎么没时差的？上飞机就把报恩坛录音套在耳朵上，

听老居士讲讲这部报恩谈，这部报恩谈听完了大概十二三个小时，飞机到了，所以我没时差了，没睡觉啊，我在听课啊，听了十二个小时，飞机到了。好啊，啊，你们也许现在不太自信了，从前人喜欢打麻将，打到通宵，第二天天亮了，有没有听说打麻将有时差？咱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会时差？他没睡觉嘛，他一睡觉就有时差了。你问我听过多少遍？我听了十几遍。讲得太精彩了，太好了，欲罢不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7-108页，从第四行看起，课题，叹疑惑难度，叹是感叹，对于佛所说的话，存着怀疑的态度，不能够相信，这样的人，佛言难教化他，度就是教化的意思，教他变化气质，疑心重，顾虑很多，这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学佛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真正明白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道德。第一个，孝道。第二个，尊师重道。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是同样一个孝字，同样的啊，只是名词换了，对父母用孝，对师长用敬啊，孝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近代我们这一代，民国初年到现在100年了，这100年当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啊，把帝王推翻了，建立起民主，对传统文化信心丧失掉了，所以教育跟外国人学，学了100年了，成绩如何呢？今天我们感受的就是错了，我们不快乐，我们不幸福。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历史，3000年来称得上是姓氏啊，记载确实能够让后来读的人生起信心。中国的教育，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而且把教育摆在第一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是天经地义，决定不能违背的，违背就吃亏了啊。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今天的苦难从哪里来的？东方儒释道的教育疏忽了，西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天堂，宗教教育放弃了。这就是现在社会为什么灾难这么多，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原因在此地啊。教育里面讲得最究竟最圆满是佛的教育啊，佛陀的教育，他讲的时间长，东西方大圣大贤，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但是跟佛教比呢，他们要差很多，那就是教学的时间没有佛那么长。佛当年在世教学是49年，那我们晓得摩西20多年，阿麦罕默德也是20几年。

耶稣教学三年被人害死。啊，这些大圣大贤，我们今天可以肯定，他们个个都是像佛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们做佛陀。佛陀不是一个，太多了。那生在中国，中国称之为圣人。啊，孔子、老子，如果要是生在印度的话，印度人称他为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是一不是二，同一个境界。他们所讲的核心思想，修行的纲要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要重视。好东西能带给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我们的一生活得很幸福，活得很快乐，啊，过好日子，这修身了。那齐家是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亲爱精诚在家庭表现出来，那能齐家就能得管理一个国家。古时候是小国，国土啊，方圆几十里地，100里就是大国了。啊，所以治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镇小镇，一个小县市，能够治理。啊，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秦始皇，秦始皇以前都是小国，啊，能治国，能带给世界太平，平天下，平是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跟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宗教，这叫平等。那现在社会乱了，我还遇到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候问我法师，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他不是普通人，国家领导人，而且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还不错啊。令人尊敬，为什么对于社会安定和谐信心失掉了？我回答的是，只要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就会和平。哪四桩事情？第一个是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都能够和睦相处，天下就太平了。
用什么方法能让这四桩事情能落实？教育。什么教育？宗教教育。宗教这两个字先要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叫宗教？现在人听到宗教就跟迷信化等号，冤枉。宗教怎么会变成迷信了？真正宗教跟迷信恰恰相反，是叫正信。怎么会是迷信？宗这个意思要记住。中国汉字这个意思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伟大。教有教育、教学、教化，这里头找不到迷信的。那说迷信太冤枉他了，没错，真的是冤枉他。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他们这种尊重、礼敬、爱护，这个心就升起来。所以西方一些汉学家，他们懂得，他们认识宗教，所以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换一句话说，文明从哪里来的？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汤恩比说得好，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这个文明寿命都不长，不超过300年。世界上这3000年来曾经有过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一种东方的文明，远东的就是指中国，中国文明只有这个存在。那么用汤恩比的逻辑来说，文明的基础是宗教。中国文明有三个教，儒释道，所以它能够存在到现在。现在有没有危机？有，很明显。如果儒释道没有传人，东方文明可能也会断绝了。所以积极要培养宗教教育的人才啊，这是大功德了。决定不能让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在这一代就失传了，那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后代？这是我们现代年轻人应该有的使命感。要救中国传统文化，救5000年的文明，

这样你就是为全世界人类现在以及将来千年万世造福，这个功德无与伦比，找不到第二桩事情能跟他相比，重不重要？

要。那是为了拯救古老的文明不能失传。啊，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唐太宗编的一本书《群书之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书目找到了，大量流通，现在有十几种不同的语文在翻译。我们赠送给联合国，在联合国流通，啊，大家共同学习，建立正确的共识，这个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太平盛世可以出现。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大家发现。啊，佛经是世界上所有不同文明里面最好的，他讲的最透彻，最清楚。啊，方东美先生认为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今天听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些科学家都会把佛经看成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圣贤不管是东方西方传下来的教学内容是什么，一样的，一致的。第一个，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个，道德教育。第三个，因果教育。第四个，圣贤智慧的教育。真实智慧都记载在里面，太伟大了，太稀有了，太难得了，要相信，不能怀疑。那偏题谈疑惑难度，世间法对圣贤要疑惑，你就难学，你学不会呀！啊，所以孝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依教奉行。我跟李老师学佛，第一天见面，又发三章，我能接受，他就收我做学生；不能接受，说另请高明。那第一个条件，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通通作废，从今天起听我讲经，听我教诲，头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

老师没有许可的文字，不论是古籍是现在的东西，不能看。老师没有准许，外面有专家学者到台中来讲演教学的活动的时候，不准去听，只能听他一个人的。啊，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有期限的，期限是五年。五年当中不能完全遵守，你就另行高明。我想了想，接受了，这才叫真正的尊师重道啊！啊，现在到哪里找这个老师？真正老师到哪里找这个学生？没有了。我大概是最后的一代。啊，我这一生要用李老师这个条件收学生，一个也收不到。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时代变了，一代不如一代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没有了，那么今天的教育谁在教？网络在教，电视在教啊，这里头的内容，诸位知道比我清楚。我离开电视网络，应该有五十年了。啊，我没有手机，跟这些距离很远。报章杂志我都不看，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有许多问题可以能够看到。有时候还能想到一些对治的方法。这个小课题我看到感触很深的。诸佛菩萨感叹，对身教有疑惑怎么度你，帮不上忙啊。圣人哪有骗人的道理，骗人是有企图的，圣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贪爱啊，没有占有啊，万缘放下，他为什么有妄语？那是这种道理。所以我们晓得，圣贤人留下来的东西，佛的经典，每一种都是实话，你要不接受，你要不听，吃亏的是你，不是他。他对得起你，你对不起他。这一点认识要有。

我们看经文，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我道中来。幕后这句话不是骂人，是真的事实。我们把后面念下去，许阳为尽，未当度脱，故心疑惑，不信相耳。我们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很难过。很感叹的，大乘经上讲得好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六道轮回，上面是天道，下面是人道，还有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迷惑颠倒啊，在六道里头轮回啊！啊，天人阿修罗，这叫三善道；恶鬼、地狱、畜生叫三恶道。三善道的人有福报，三恶道的人没有福报，众生。比起三善道，苦难更多，这是我们看到的。六道里头，生到人道的机会，当然是有，不多。你多少次才碰到一次？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就是恶鬼地狱出生，三途一堕，堕落下去五千劫，你才有机会出来啊。恶道里头最可怕的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堕下去之后要八万大劫才有机会出来，不是五千劫，八万大劫。你说多可怕？现在造这罪业的人多啊，造无间地狱的业不少啊。我们常常看见的，不敢讲啊。最重要的，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在这个世间时间不长，一百岁一弹指就过去了，这过年我92了，时间过得多快啊！这样的年年什么最重要？超越轮回，往生净土第一重要。如果这一生不能超越轮回，那就是佛所说的无千劫。那想想我们自己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多还是恶多？善多三善道，恶多三恶道，那就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白遇了，
没有得到他的好。

处。那佛法真正的好处就是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怎么脱离？前面说过，84000法门，门门都能脱离，但是要对气，像治病一样，那是药，药要对症才有效，药不对症没效。84000法门是84000个处方啊，不一定适合你用啊。所以呢，难就难在这里。古人比我们有福报，为什么？遇到一些真正修行人、高僧大德，他们完全明了，他们会指方向给我们走。现在这种人没了。啊，学佛的人常常换法门，想学教，又想参禅，还想学密，怎么办？太多了，完全不稳定啊！这就是什么疑心，没有坚定的信心。那昨天我跟诸位介绍夏莲居老居士，他第一次遇到无量寿经，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过，欢天喜地，真是手舞之足蹈之。多长时间？3-4天呢，快乐无比啊。啊，什么原因让他那么快乐？啊，快乐的饭都不要吃了，睡眠也不要了。他找到真正脱离轮回、往生净土的方法了。什么？就是经上讲的4个字：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生，保险了。84000法门没有保单呢，这个法门有保单呢。保单就是这部书啊，所以欢喜。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记载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立刻要反省自己。我是在路上，还是在路边，还是在岔路上？自己清楚，我这条路将来走到哪里去？不能不过问呢、啊。走的山途可麻烦了，走到人天，算你幸运。纵然生在太平盛世，也不过100年而已。啊，百年之后还得算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的不多，很重要。

狐疑不信，疑怀疑加个狐，狐里怀疑心很重，所以讲到疑心，常常加个狐疑。为什么疑心不相信？过去生中从三恶道而来的，带来的习气，习气是世事的殃祸，苦难的，业障未尽。不但未尽，业障还在增长。过去带来的业障，现在还要加上这一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以，他不能相信。故不能信受。此亦如《金刚经》所云：“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居士者，

或有人闻，心急狂乱，狐疑不信。金刚经读的人很多，特别是禅宗，禅宗是必修课程，有几个人能信得过？啊，金刚经确实，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字字句句都是金句。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听懂了没有？如果听懂了，你就成佛了。为什么？你会放下。听不懂，你把它当认真，以为它真有。啊，坚固的执着而不肯放下。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由来。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金刚经上说的。起心动念要注意。不但是不善的念头不能起，善的念头也不必起。为什么？不善所感的三恶道，善念头感的是三善道，三善道三恶道都在六道里头出不去嘛。啊，只是善道比恶道日子好过一点，不能解决问题。敬宗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佛是一部经，从来没有讲两遍的，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讲的遍数很多。啊，内蒙古的金教授，他来看我，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

修无量寿经有15种之多啊，这证明佛当年在世只有这一部经有重复的时候，说了很多遍啊。为什么这部经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它太容易了，可是世间人往往看它太容易了，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他去研究大经大论，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26岁遇到佛法，到今年66年啊。你问我什么时候才相信净土？30年之后，前面30年不相信，跟下莲居比下差远了。下老遇到的时候得大欢喜，我们得到手的时候读了一遍之后摇摇头，哪有这么容易？啊，把它看作什么呢？看作是佛对于根性下根人，下下根人，没有智慧的，没有善根的啊，叫他念几句阿弥陀佛，种种善根。想错了，想歪了，哪里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最简单最要紧要啊，真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发48愿，愿愿都兑现了，多难得多稀有。念老摩诃这一句话说得好，故知法门越殊胜，世人越难信。故圆顿妙法，圆是圆满，顿是顿超，不费时间，一生保险成就，这叫顿啊。妙法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条件，第一个，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第二个，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第三，肯念这一句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不要断啊，想起来就念啊，忘掉了打妄想了，想起来的时候赶紧接着念啊，最好能念到一天到晚没有一个妄念，全是佛号，那就恭喜你，你得大成就。你不但往生，往生品位高。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好比是佛教大学，品位高，他有博士班，有硕士班，有本科班，有大学、中学、小学，所以往生去的人进哪一个班自己不知道，那念的佛号最少，信愿心不是很强，也都能往生，那靠什么？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心愿持名，都能往生的。到极乐世界，品味下一天，念下去。啊，心愿深的人，佛号念得多的人，不肯放松的人，一天到晚仰仗阿弥陀佛，品位高。他到极乐世界念大学，念研究所，不一样啊！啊，所以这几句话要记住：法门越殊胜，世人越难信。圆顿妙法，狐疑不信。这个法是圆智圆，圆的基础。顿是快速，快速的基础。真相妙法啊，狐疑不信，这个障碍多大？我们现在晓得业障。叫业障深重，为什么不相信？相信就成佛了，相信就得大自在了。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大灾大难，你都能够免性命，你都能得自在。所以不能不信。下面富足流通啊，分三品，46、47、48啊，这一品是富足流通。我们看品题，勤修坚持第46，念老有个小注，本品首为世尊富足大众守护本经，次欲救护众生，三欲行结相持，求生净土。经上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嘱咐大众要守护这部经，守得牢，其他的经都可以不学，学这一部足够。这一部如果嫌还太多了，没有能力受持，有佛说阿弥陀经，就是大经的前书，内容跟这部经完全相同，说的简单，文字不多啊，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同一类的。你要想对极乐世界多了解，知道的详细一点，读这个经啊，不需要多了解，我就相信，我就发愿，好，小本经成就跟大经是相同，没有两样的，都到极乐世界去，都见到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所以诸护无上身法，

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无上身法难遇。

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哪一部最重要？就这部。49年所说的那么多经，你怎么会遇到？不容易啊。我们在早年遇到这部经，这个汇集本深大欢喜心，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详细，他带到把这个注解带到美国是刚刚完成，只带一套油印的，油印现在很多人不懂，没见过。那抗战时期，油印东西很普遍。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用我讲《无量寿经》，用李老师的每一注本，比较简单，分量小，这个详细注解太难得了。所以我就问他老人家，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印。去流通，有版权我尊重你。奥登赶快说：“没有版权，没有版权。”我第一次就给他印10000册，精装本10000册，他欢喜，我也欢喜。他在国内讲这部经，我在海外讲这部经，那个时候讲这部经。就是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认识之后，早年间我每年大概要到北京去3-4次，就去看他。他现在走了。他的遗教底下留下来，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大有帮助。最近我们给他完成的一部书，报恩他，进修结要报恩他，等于是佛学概论。你把这个看一看，你了解什么叫佛教，讲得非常生动。进修纪要是夏莲居老居士编写的。报恩坛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结的好，注解的更好。有一些同学知道我长途飞行没有时差，我是怎么回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1079页第一行看起，勤修坚持第46。这一品经是释迦牟尼佛付诸流通，诸护无上身法，无上身法难遇。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为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一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身心实亦难走。经里面所说的

无上身法难得，开经记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遇到了无比的幸运，请看念老的注解啊，这一篇首段，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首段为富足护持本经，无上身法者，往生论注里面说，无上此道穷离尽性，更无过上，过是超过，上是更上一层，没有，这是一切法的顶尖了。无上法是涅槃啊，大般涅槃。制度论里的说，是故知无法生涅槃者，佛所说的一切法涅槃是讲到究竟圆满啊，实力如来所有这十种利用，大德大能。下面把这实例了注出来了，在这个注解里头通通都有啊，很完整。这一段第一，觉是处非处之力，处道理之意，知万物的道理，道理非道理，这是第一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难的，我们对一切法的道理迷了，这十种力是在讲，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自信本具。我们迷失了自信，这十种能力显不出来，不起作用了啊，可见的迷雾关系很重要。学佛学什么？就是要学开悟，恢复自信本有的能力，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从古代释迦牟尼佛看起，他给我们表演，希望我们看到这些表演对于自己本具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的，不再怀疑了，这样就好啊。啊，如果怀疑那是佛有，我们是凡夫，怎么可能有？这个观念错了，
这个观念让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啊，所以自信清净心一定要恢复。佛用的方法是戒定慧，慧是本有的，怎么把慧找出来？要修定啊。什么是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大定。我们见色看得清楚，闻音声也听得清楚，这都是自信般若智慧啊。我们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这就障碍出来了啊。什么障碍？

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修行不是修别的，放下烦恼而已啊。我们眼见色，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对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了。智慧就会开了，放在心上，他把智慧障碍了。啊，你看凡夫，见色闻声，都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四大类的烦恼同时起来，所以自性里的般若智慧的能不能现前的。啊，鉴定慧是自性本有的，通通不能现前，错了。啊，真正修行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锻炼的，念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还有分别，没执着了，阿罗汉。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的接触，意识念头妄想妄念，有六根接触六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凡夫，六道凡夫，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是佛陀，还有执着就是凡夫。执着有善有恶，善感得三善道，恶则会堕三恶道。佛是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说出来，让我们牢牢地记住，真正用功就是见色闻声没关系，没事，只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话说的容易，几个人能做到？我学了，60多年了，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不起心动念做不到。啊，分别执着还有那么一点点，十分之一吧。不彻底，不究竟，还是不得受用啊！但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无量的欢喜啊！知道什么呢？这种功夫我们做不到，还有一个出路，幸愿持名，
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修行很困难，极乐世界那个环境修行很容易啊。第一个，寿命很长，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佛一样无量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好好学啊，老师好。我们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佛过世，到今年，中国人过去的计算的方法，3000多年了。啊，外国人讲2500年。到底哪个说法正确？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说得很清楚，

金秀杰要报恩堂这部书是念老最后的一部著作，整个的内容是讲的佛法，可以把它当作佛学概论看。你看了之后对整个佛法就明白了啊，这份资料太好了。佛法明白了，它是什么明白了，我们如何下手，如何修行，达到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愿望不想再搞生死轮回了，这是大家都搞明白搞清楚，轮回不是好事情。如何能够脱离生死轮回，成就无上道，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得通，保证你走得通。怎么保证法？这部经就是保证书。这本书为谁说的？自己要直下成道，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说的。我只要依这部书所说的理事啊，依教奉行，果报一定会现前。绝不会辜负你，这个重要啊。

念老很慈悲，这一段呢注解的很详细，那先说舍利，第一个觉是处非处，处处者道理，知物质道理非道理，智理知无是万物，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究竟是回什么事，科学家都在研究，也有相当的成果，但是道理讲得不圆满，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只要见性，你就都明白了。见性成佛了，成佛才明了啊。菩萨虽明了，不圆满的。啊，所以又知，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做落地业得落果，因果相契，为是处。啊，什么因，什么样的果报，你真的知道。正确的知道，这叫实处。

这是讲因果报应。整个宇宙离不开因果报应，万事万物一定有前因有后果啊，所以要记住，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这是因果相起，这叫事处。造恶业希望乐报，因果相违，这废处啊，造恶决定得恶报，做善决定得善果，因果相应啊，因果决定不相悖。因果相悖呢，这是非处啊，没这个道理。有也无有是处，非处就是无有是处，这第一种。对于整个宇宙前因后果全明白了啊，第二呢，一业之力，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之力，或善不善，有漏无漏，佛都知道。所以遇到佛，遇到真正善知识，明心见性，他说的话真的。为什么？他有实质的，他不是凡夫，我们没有。我说这句话，提醒同学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人，海贤老和尚就是。他老人家4年前走了，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啊，虽然走了，他的信徒不少，跟他学佛的人很多。他是怎么教人的？他所教的讲的话，所教你修行的方法，是善处，必定有善果。他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我常常告诉大家，老和尚

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的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他心是定的。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他修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相信极乐世界真有，相信阿弥陀佛真有，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他的愿望，他成功了，他真去了，去的瑞相非常稀有。那他给我们讲，决定不是夸大，不是造谣，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也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好榜样。他住世这么久，不是他自己有这么长的寿命的，是佛委托他的，让他多住几年。啊，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叫《生战生》，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往生。所以他天天在等，非常留意每一个到山上来看他的人有没有带书。当然没人带书，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怎么会带书给他？啊，4年前真的有一个信徒带了这本书上山，他一看到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老和尚，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老和尚一听非常高兴，无比的快乐，回到疗房穿袍大衣，主动要求给他照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要挂在我妈妈旁边。3天之后走了，没生病，走的时候半夜走的，有很多人跟他讲，老和尚预知时至，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助念。老和尚告诉大家，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会念。啊，真的不要人助念。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啊。啊，第二种啊，第三种定智力，支柱禅定，解脱三昧之智力，参禅。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

有这种智慧，知道你的定功浅深，知道你智慧透多少，啊，自信的智慧之透出了多少，多分还是少分，圆满不圆满，这种智慧叫解脱三昧之智力，啊，这第三种。第四种根智力，智助众生，助根上下，随机施教。所以，具不具备这种能力，对于自行化他了，关系很大。啊，像海鲜老和尚，他这十种智都有啊，都具足啊。教化众生习气，他自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成就无上道。大因缘的不是小事啊！他知道个人根性，一见面他就晓得，随机施教啊！你是聪明人，他给你讲的深，你能体会啊！根性差的人，他讲得浅。总而言之，你只要跟他接触，他给大众教诲，每个人不一样，个个都是切机切理，皆大欢喜。他有这个能力啊。第五，欲之力，欲是欲望，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之智力，众生的智慧。他晓得你是在哪个等级，他知道。那初学给你讲浅显的，啊，你能够深解，他就给你讲得很深，别人听不懂，你就悟了。有这种能力啊，念了这几句，我在这念念：知他众生，种种要义，个个不同。真的，一切众生欲望都不一样，菩萨知道，所以他有能力教化众生。契机切理，遇到菩萨没有不得真实利益的。那今天我们善根福德不够，跟菩萨不能起感应，跟佛就更不必说了。佛菩萨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在。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为什么没有听见？是自己的业障障碍住了，不是他不在，他在。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相信，深信不疑。为什么？他是法身，法身没有相，没有现象啊，但是法身能现诸法，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现。现是法界啊，现我们今天所说的无有穷尽的空间、时间、万事万物，佛现的我们见不到，我们现的佛都知道，他没障碍了，我们有障碍啊，是我们依靠着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来探测，知道小部分。机器越来越精密，窗口就越来越大。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科学家告诉我们，通通是念头所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经上说的。这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那么换句话说，佛教里头有科学。再过个二三十年，我相信科学家承认大乘佛法的经典是量子力学的最高峰。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让这些哲学家科学家来做证明。这是种力，是自信本具的。只要我们的障碍真的除掉了，清净心现前了，我们的心不清净，起心动念不清净，分别执着不清净啊，什么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对了，自信的实力，你的实力现前。啊，所以六道众生的要义各个不同啊，戒之力知道种种戒，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而如是普知。戒也是指种种境界，不但不相同，
而且还是无量。

有我们想象得到的，有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还是在想，不想就没事，什么也没有。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离开心想，无有一法可得。古时候，除了真正修行人，有禅定的功夫，定生慧，他豁然大悟。今天虽然没有这个能力，有科学技术帮助，也能知道这一些，像量子发现、物质现象是假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那不是真的。证明佛在经上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要把它放下，就对了。自信会现前，自信里面功能无量无边，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没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啊，与自信完全相应，这是菩萨了。菩萨当中的大菩萨啊，大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化身菩萨，正德化身还没有圆满，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地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他们的老师是诸佛如来。到究竟，果德现前，那就成佛了，等觉菩萨。等觉还有一片无明，没破。这一品生相无明破了，就证得常寂光净土，极乐世界最高的阶层，常寂光，究竟圆满成佛了。我们要不能把这些搞清楚，不知道放下烦恼习气，大错了。那为什么经典上教我们如如不动？真修行人就是如如不动，不动是吧？不起念头，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个念头起来，啊！不起心，不动念，好境界，佛境界，常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好啊，啊，智慧现起，烦恼没有了，烦恼是假的，真真实实，没有一样不知道。第七，智处智理，知一切道。

智处相，知所修何教道品，得知何谓之智力，如无界摄善，你会得到人天果报。啊，无界摄善，人天八正道的无漏法，一直到涅槃，他没有不知道的。第八，宿命之理，知众生一时乃至百千万世性命受妖苦乐，能知道一个人正道里面的无漏涅槃，涅槃里头也有等级的，阿罗汉的涅槃是小乘，菩萨的涅槃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无上道称为究竟涅槃，圆满的涅槃，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第八，宿命之理，能知道众生一时乃至百世千世万世生生世世你的性命，你的寿命长短，你一生所受的苦乐，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什么感想？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生皆生命，半点不由人，看这些文字是不是会想到，这是因果报应啊。他为什么会知道？他看到你造业，前世造业，这一世受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天喝多少吃水，吃多少粒米都清楚，你瞒不过他。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自性本具。说穿了，这个能力人人都有，只是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智慧不能现前，这十种智慧一切诸佛具足，也就是一切众生也具足，众生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原来受果报，

理在此地啊。造的业太多了，造的业太重了，不是那么容易啊。问题是自己造的，与别人不相干的。这个事理总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下面第九，天言之理。见众生受生舍报，生生死死，从何到来，向何到去，以及善恶业缘，或苦或乐，无障碍的治理。谁有？阿罗汉就有。阿罗汉只能知道现前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啊，知道三世，知道五世，知道百世，知道千世，跟佛不能说，佛是全知道，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这当中业因果报，佛全知道。我们相信佛的话，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假话，也没有一句是夸大。佛是很诚恳地告诉我们，他的这种能力，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为什么？自性本具的。慧能大师说得非常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都在这里头。那只是佛这些德能它起作用，我们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迷了自性。只要把我们这些迷惑颠倒肯放下，自性就恢复了，就起作用。所以放下看破两道门呢，先要放下，全都了解了，看破就是全明白了。

得到的智慧究竟圆满，菩萨差一等也不错了，阿罗汉再差一等，视线给我们看的，我们放下多少，佛是彻底放下，不起心不动念。菩萨放下了还起心动念，阿罗汉放下了还有分别，没执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要我们圆满的成就，能达到佛同样

只要相信这部经上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怀疑，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求生，我生到极乐世界，所有问题全解决了，不必一样一样来，全解决了，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们遇到了，所以生大欢喜，像夏莲老一样，那个喜乐手舞足蹈，好几天都停不住。为什么这么喜欢？知道自己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成功，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我这一生决定成佛，到极乐世界就是决定成佛。啊，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能如实智，不受后有之智慧，漏尽之力啊，不受后有的智力就生起来了。始终智慧是自信本具的德能，不是外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修到此地，下面无为无爱无著，都是自性本具的大德大能，我们的根本就是无明啊。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啊，对于什么事情真相完全不知道，在里面猜测，在里头打妄想，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相信自性本具的德能，因为念佛会显示出来，一年跟一年不一样，这是好事情，证明佛的教诲是真的，不是假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1079页第一行看起，勤修坚持第46。这一品经是释迦牟尼佛付嘱流通，嘱护无上身法，无上身法难遇。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为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一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身心时亦难走。经里面所说的

无上身法，难得。开经偈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遇到了无比的幸运，请看念老的注解啊，这一篇首段，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首段为富足护持本经，无上身法者，往生论注里面说无上，此道穷离尽性，更无过上，过是超过，上是更上一层，没有，这是一切法的顶尖了。无上法是涅槃啊，大般涅槃。制度论里的是，是故知无法生涅槃者，佛所说的一切法，涅槃是讲到究竟圆满。

十力，如来所有这十种利用，大德大能。下面把这十力了注出来了，在这个注解里头通通都有。很完整这一段。第一，觉是处非处之力，处道理之意，知万物的道理。道理非道理，这是第一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难的，我们对一切法的道理迷了。这十种理是在讲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自性本具，我们迷失了自性，这十种能力显不出来，不起作用了。可见的迷悟关系很重要。学佛学什么？就是要学开悟，恢复自信本有的能力，这就对了。所以我们从古代释迦牟尼佛看起，他给我们表演，希望我们看到这些表演对于自己本具的智慧的呢，无量无边的，不再怀疑了，这样就好啊。如果怀疑，那是佛有，我们是凡夫，怎么可能有？这个观念错了，这个观念让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所以自信清净心一定要恢复。佛用的方法是戒定慧，慧是本有的，怎么把慧找出来？要修定。什么是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大定。我们见色看得清楚，闻音声也听得清楚，这都是自信般若智慧。我们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这就障碍出来了。什么障碍？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修行不是修别的，放下烦恼而已啊。我们眼见色，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对了。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了，智慧就会开了。放在心上，他把智慧障碍了。你看凡夫见色闻声都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类的烦恼同时起来，所以自信里的般若智慧的能不能现前的啊，戒定慧是自信本有的，通通不能现前，错了啊！真正修行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锻炼的，念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还有分别，没执着了，阿罗汉。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的接触，意识念头、妄想、妄念，有六根接触六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凡夫，六道凡夫，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是佛陀，还有执着就是凡夫。执着有善有恶，善感得三善道，恶则会堕三恶道。佛是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说出来，让我们牢牢地记住，真正用功就是见色闻声没关系，没事，只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话说的容易，几个人能做到？我学了，60多年了，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不起心动念做不到。啊，分别执着还有那么一点点，1/10吧。不彻底，不究竟，还是不得受用啊！但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无量的欢喜啊！知道什么呢？这种功夫我们做不到，还有一个出路，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修行很困难，极乐世界那个环境修行很容易啊。第一个，寿命很长，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佛一样无量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好好学啊，老师好。我们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佛过世，到今年

中国人过去的计算的方法3000多年了，外国人讲2500年。到底哪个说法正确？华严祖老居士在《净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说得很清楚，

进修界要报恩堂这部书是念老最后的一部著作，整个的内容是讲的佛法，可以把它当作佛学概论看。你看了之后对整个佛法就明白了啊，这份资料太好了。佛法明白了，它是什么明白了，我们如何下手，如何修行，达到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愿望不想再搞生死轮回了，这是大家都搞明白搞清楚，轮回不是好事情。如何能够脱离生死轮回，成就无上道，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得通，保证你走得通。怎么保证法？这部经就是保证书。这本书为谁说的？自己要直下成道，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说的。我只要依这部书所说的理事啊，依教奉行，果报一定会现前，绝不会辜负你，这个重要啊。

念老很慈悲，这一段呢注解的很详细，那先说舍利，第一个觉是处非处，处处者道理，知物质道理非道理，智理知无是万物，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究竟是回什么事，科学家都在研究，也有相当的成果，但是道理讲得不圆满，为什么不圆满？他没见性，见性就说圆满了。为什么？慧能大师告诉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只要见性，你就都明白了。见性成佛了。

成佛才明了啊，菩萨虽明了不圆满的。啊，所以又知一切众生。

乐苦，因果相契，为是处。啊，什么因，什么样的果报，你真的知道，正确的知道，这叫是处。

这是讲因果报应。整个宇宙离不开因果报应，万事万物一定有前因有后果啊，所以要记住，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这是因果相起，这叫事处。造恶业希望乐报，因果相违，这废处啊，造恶决定得恶报，做善决定得善果，因果相应啊，因果决定不相悖。因果相悖呢，这是非处啊，没这个道理。有也无有是处，非处就是无有是处，这第一种。对于整个宇宙前因后果全明白了。那第二呢，一业智力，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或善不善，有漏无漏，佛都知道。所以遇到佛，遇到真正善知识，明心见性，他说的话真的。为什么？他有实质的，他不是凡夫，我们没有。我说这句话提醒同学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人，海贤老和尚就是。他老人家4年前走了，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啊，虽然走了，他的信徒不少，跟他学佛的人很多。他是怎么教人的？他所教的讲的话，所教你修行的方法，是善处，必定有善果。他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我常常告诉大家，老和尚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的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他心是定的。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他修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相信极乐世界真有，

相信阿弥陀佛真有，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他的愿望，他成功了，他真去了，去的瑞相非常稀有。那他给我们讲，决定不是夸大，不是造谣，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也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好榜样。他住世这么久，不是他自己有这么长的寿命的，是佛委托他的，让他多住几年。啊，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叫《生战生》，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往生。所以他天天在等，非常留意每一个到山上来看他的人有没有带书。当然没人带书，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怎么会带书给他？啊，4年前真的有一个信徒带了这本书上山，他一看到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老和尚，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老和尚一听非常高兴，无比的快乐，回到寮房穿袍大衣，主动要求给他照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挂在我妈妈旁边。3天之后走了，没生病。走的时候半夜走的，有很多人跟他讲，老和尚预知时至，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助念。老和尚告诉大家，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会念。啊，真的不要人助念。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啊。啊，第二种啊，第三种定智力，支住禅定，解脱三昧之智力，参禅。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有这种智慧，知道你的定功前身，知道你智慧透多少，啊，自信的智慧是透出了多少，多分还是少分，圆满不圆满，这种智慧叫解脱三昧之智力。啊，这第三种。第四种根智力，支住众生，住根上下，随机施教，

所以具不具备这种能力，对于自行化他了关系很大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知啊，他这十种之都有啊，都居住啊，教化众生七七，他自己是这个法门成就的，成就无上道大因缘的，不是小事啊。他知道个人根性，一见面他就晓得随机施教啊，你是聪明人，他给你讲的深，你能体会啊。根性差的人，他讲的浅。总而言之，你只要跟他接触，他给大众教诲，每个人不一样，个个都是切记一切理，皆大欢喜。得有这个能力啊。第五，欲之力。欲是欲望，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觉之之理，众生的智慧，他晓得你是在哪个等级，他知道。那初学给你讲浅显的啊，你能够深解，他就跟你讲得很深，别人听不懂，你就悟了，有这种能力啊。念了这几句，我在这念念，知他众生种种要义，个个不同，真的，一切众生欲望都不一样。菩萨知道，所以他有能力教化众生，契机一切理。遇到菩萨，没有不得真实利益的。那今天我们善根福德不够，跟菩萨不能起感应，跟佛就更不必说了。佛菩萨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为什么没有听见？是自己的业障障碍住了，不是他不在，他在。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相信，深信不疑。为什么？他是法身，法身没有相，没有现象啊，但是法身能现诸法，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现。

现十法界啊，现我们今天所说的无有穷尽的空间、时间、万事万物，佛现的我们见不到，我们现的佛都知道，他没障碍了，我们有障碍了啊，是我们依靠着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来探测，知道小部分。机器越来越精密，窗口就越来越大。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为什么会有？科学家告诉我，通通是念头所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经上说的。这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那么换句话说，佛教里都有科学。再过个二三十年，我相信科学家承认大乘佛法的经典是量子力学的最高峰。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让这些哲学家科学家来做证明。这是种力，是自性本具的。只要我们的障碍真的除掉了，清净心现前了，我们的心不清净，起心动念不清净，分别执着不清净啊，什么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对了，自性的实力，你的实力现前。啊，所以六道众生的要义各个不同啊，戒之力知道种种戒，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而如是普知。戒也是指种种境界，不但不相同，而且还是无量无边，有我们想象得到的，有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还是在想，不想就没事，什么也没有。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离开心想，无有一法可得。古时候，除了真正修行人，有禅定的功夫，定生慧。

他豁然大悟。今天虽然没有这个能力，有科学技术帮助，也能知道这一些，像量子发现、物质现象是假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那不是真的。证明佛在经上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要把它放下，就对了。自信会现前，自信里面功能无量无边，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没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啊，与自信完全相应，这是菩萨了。菩萨当中的大菩萨啊，大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化身菩萨，正得化身还没有圆满。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地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他们的老师是诸佛如来。到究竟果德现前，那就成佛了，等觉菩萨。等觉还有一片无明，没破。这一品身相无明破了，就证得常寂光净土，极乐世界最高的阶层，常寂光，究竟圆满成佛了。我们要不能把这些搞清楚，不知道放下烦恼习气，大错了。那为什么经典上教我们如如不动？真修行人就是如如不动，不动说不起念头，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个念头起来，啊。不起心，不动念，好境界，佛境界，常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好啊，啊，智慧现前，烦恼没有了，烦恼是假的，真真实实，没有一样不知道。第七。智处智理，知一切道智处相，知所修何教道品，得知何谓之智力，如无界摄善，你会得到人天果报。啊，无界摄善，人天八正道的无漏法，一直到涅槃，他没有不知道的。
第八，宿命之理，知众生一世乃至百千万世性命受妖苦乐，能知道一个人正道里面的无漏涅槃，涅槃里头也有等级的，阿罗汉的涅槃是小乘，菩萨的涅槃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无上道称为究竟涅槃，圆满的涅槃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第八，宿命智力，能知道众生一世乃至百世千世万世生生世世你的性命你的寿命长短你一生所受的苦乐，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什么感想？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生皆生命，半点不由人。看这些文字，是不是会想到这是因果报应呢？他为什么会知道？他看到你造业，前世造业，这一世受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天喝多少吃水，吃多少粒米都清楚，你瞒不过他。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自心本具。说穿了，这个能力人人都有，只是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智慧不能现前，这十种智慧一切诸佛具足，也就是说一切众生也具足，众生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要来受果报，道理在此地啊。造的业太多了，造的业太重了，不是那么容易啊。问题是自己造的，与别人不相干的。这个事理总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面第九，天眼之力，

见众生受生舍报，生生死死，从何道来，向何道去，以及善恶业缘，何苦何乐，无障碍的治理。谁有？阿罗汉就有。阿罗汉只能知道现前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啊，知道三世，知道五世，知道百世，知道千世，跟佛不能说，佛是全知道，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这当中业因果报，佛全知道。我们相信佛的话，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假话，也没有一句是夸大。佛是很诚恳地告诉我们，他这种能力，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为什么？自性本具的。慧能大师说得非常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都在这里头。那只是佛这些德能，它起作用，我们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迷了自性。只要把我们这些迷惑颠倒肯放下，自性就恢复了，就起作用。所以放下看破两道门呢，先要放下，全都了解了，看破就是全明白了。

得到的智慧究竟圆满，菩萨差一等也不错了，阿罗汉再差一等，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放下多少，佛是彻底放下，不起心不动念。菩萨放下了还起心动念，阿罗汉放下了还有分别，没执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要我们圆满的成就，能达到佛同样的境界，

0: 只要相信这部经上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欢喜，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求生，我生到极乐世界，所有问题全解决了，不必一样一样来，全解决了，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们遇到了，所以生大欢喜，像夏天老一样，那个喜乐手舞足蹈，好几天都停不住啊。为什么这么喜欢？知道自己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成功，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我这一生决定成佛，到极乐世界就是决定成佛。啊，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能如实智，不受后有之智慧，漏尽之力啊，不受后有的智力就生起来了。始终智慧是自信本具的德能，不是外头。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修到此地，下面无为无爱无著，都是自性本具的大德大能，我们的根本就是无明啊，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啊，对于什么事情真相完全不知道，在里面猜测，在里头打妄想，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相信自性本具的德能，因为念佛会显示出来，一年跟一年不一样，这是好事情，证明佛的教诲是真的，不是假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80页，1080页倒数第四行看起，无为者，乃是无为。又云，是无所谓。啊，这些都是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佛自信智慧圆满现前，现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没有恐惧，他没有害怕的。我们重要的要记住，佛陀的智慧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佛现前了，起作用的，我们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透不出来，怎么办？佛教给我们戒定慧，戒定慧这是所有修行法门，佛教里面无论大乘小乘啊，宗门教下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因戒得定，持戒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得定啊，得定之后的作用就是智慧开了，所以戒定慧三修啊。啊，我们要想把自己的自信智慧圆满开发，像佛菩萨一样遵守佛的教戒，就会有成就。啊，头一个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小智慧。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大乘教里面所讲的首楞严大定啊，佛给我们讲了一部经《楞严》，古大德告诉过我们，开智慧的楞严，想开智慧，读《楞严经》，想成佛。读法华经，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啊。早年我年轻，对于这些非常向往，所以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主要的就是楞严。

啊，楞严经我先后好像是讲过七遍，对于年轻好学的人来说是非常一部好书啊，但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发四十八愿，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想在一生当中快速的成就，去接受信愿持名的无上大法，这个法门男女老少人人都有份，读书人有份，不读书人也有份。那海贤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只要真心，没有丝毫怀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事没事都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如果不能放下会变成往生的障碍啊。这一部经非常稀有难逢啊。啊，那么此地所说的事无所谓是佛的无所谓，菩萨也有事无所谓，没有佛那么究竟啊。无论是宇宙之间事理过去现在未来，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凡夫不敢称当啊，智慧没有开啊，所学的是经教里说的，又怕说错，又怕读经把意思偏了、邪了，啊，没有正确的理解。别人怎么能得到真实利益？净宗这一门呢，真的是事无所谓啊！一切诸佛都赞叹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底下讲的无碍，无碍是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体啊。这个两的意思很深，我们今天讲的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包含在其中啊，它都能够圆融通达，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是一体。那么由此可知，这两就是对立，有大就有小，有长就有短，

正就有邪，有烦就有圣，啊，都是那样。一切万法的时候，说不尽啊。啊，可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确实是一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体就是自信。啊，自信就是一体，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能够承认这一句，也就像承认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事上说的，无量无边的，说不尽啊。可是，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自信变现出来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相尽管不一样，现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体，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能大师这一句话就肯定了。一切法从哪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整个宇宙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共同一个自信，所以自信是一了。万法是多啊，多界是一，一界是多，一多不二，这就入门了。那古大德也常说，十得一万事毕，真正把一搞清楚了，一切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一就是讲的自信，就是讲的真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永远不会起心动念，它能现象。啊，不起心不动念，它没有相。啊，起心动念不是真心起的，妄心起的。妄心起，起心动念，真心就现幻象。实在讲，就像做梦一样。啊，《金刚经》的例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有为有，有生有灭。宇宙之间，除了自信之外，哪一法不是生灭法？全是的。这个要知道，这是真相啊，实相啊，真实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所有这些相，你可以欣赏。你不能执着，你执着就错了。为什么？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今天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不能了。

今天这个相消失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给你说到微细的一秒钟啊，一秒钟所现的现象，这一秒过去了，再不会回头了啊。第二个一秒跟过去的这一秒绝对不是一个，是两个。能现的体所现的相是一个啊，幻象啊，虚妄不实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啊，能放下就通达，就无碍了。啊，念老这个住子也住得好，无碍者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如灯光互相摄入。这一句，譬如我们这个讲经的讲堂，有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光互相摄入，是无碍之相啊！啊，这个灯光，前面灯光跟后面灯光没障碍啊。整个宇宙也如是，一切万物，我们用语言来做比喻啊，一切万物眼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万物在眼中啊，眼中有万物啊，这是说无碍 啊，往生论里头也有讲，无碍者为知生死经典盘，如是等入波尔门无碍相也。生死跟涅槃是两桩事情。相，从相上说有生死有涅槃，从性上说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是真的。啊，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不生不灭。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他见到了，我们没见到，以为他有障碍。啊，真的他只有障碍，以为有障碍是念头，真的有障碍是事相。啊，他为什么有障碍？因为你心里的动了，以为他有障碍，他真变成障碍。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他有没有障碍？他没有了。为什么他没有了？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就没障碍。云云法师，这是近代讲楞严的专家，一生
楞严经讲了很多遍，它有讲义流通，想开智慧的人值得看看。

他就起来，出地起来，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忽然想到，哎呀，我好像门关的呀，我怎么走出来了？再回头一看，房门果然是关的，里面拴起来。他怎么走进来的？当他走的时候没有念头，有念就有爱啊，没有念头，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没有念头，他穿过了啊，门穿过了，墙壁也可以穿过啊，这个不是假话，但他自己说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被门挡住？因为你心上有个门，所以这个门没有打开的时候你进不去，你要心里都没有这个门就通过了，心里没有这个墙，墙壁不能障碍你。那神通是怎么回事情？原来万缘放下就通了，眼的障碍没有了，耳的障碍也没有了，六根的障碍统统可以没有了，啊，无碍。下面说，华严，华严宗，列四法界。居大明法术，这你们得注解。第一个四法界，为诸众生色仙等法意义差别各有分歧，故名四法界。四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四相。那起心动念没有离开四相，以为四相是真的，真实迷了事实真相，有事就有理，这是真的。离法界为诸众生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业体性，故名离法界。是这么多现象，这么多从哪来的？从我念头生的，起心动念能生，外面一正庄严是所生，不起心不动念，外面东西不见了，没有了，个人自己生，个人自己受。佛就凭这个教我们怎么样脱离十法界，一定要知道十法界的来由，十法界的真相，了解之后统统放下，一念不生就融通了，就无碍了，这理法界。第三个离事无碍法界，为离有四现，四难离成，离事互融，故名离事无碍法界。啊，这个好懂。最后一条，事事无碍法界，为一切分际事法称心融通，一度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事事无碍法界，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

四离无碍法界与四时无碍法界甚深之法也。啊，我们今天学的这部经是怎么回事？用四法界来解释，说明事实真相，明白事实真相，万缘放下，心里头清净，这清净心现前，没有见思烦恼，清净心现前，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那再往向上提升，称心融通，一度相继，大小互融，重重无尽，菩萨境界。啊，到四时无碍境界，化身菩萨所证的无障碍法界。关键就是一句话，放下。修行人最怕的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有障碍，放下了就无障碍。为什么？障碍是假的。障碍怎么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事实真相，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了。他们用科学仪器观察到物质的源头，物质究竟是什么？啊，观察到最后看到，物质是假的，是念头。念头不生，没有物质。那我们好像有时候睡觉睡熟了，念头不生，为什么境界还在？睡着了你还是有念头，不是没有念头，真正没有念头了，就入定了。那不是睡觉，入定了，定与前身不同。所以有小定，有大定。有究竟圆满的大定，佛所证得的，完全回归自性，自性本无动摇，大定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教修学的大根大本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经教，经中给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

啊，我们读经，拿着自己起心动念，跟经典一对照，就知道了。与经上所讲的一样，我们迷了。现在搞清楚了，怎么回归自心？放下就回归，放不下还是回归不了，一定要放下。放原来放下就叫禅定，禅定就是放下，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心没放下在那里坐禅，那不是修禅定，那是盘腿打坐在睡觉。所以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四时无碍的法界，为一切分析四法，称心融通，一度相继，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四时无碍，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四离无碍法界、四思无碍法界甚深法印啊。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境界？是四思无碍，离世无碍，所以生在那个世界上人，人人都得大自在啊。他没有拘束啊，他没有烦恼啊，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啊。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他对于能现的自性、所现的法界融通自在，他真的了解。了解之后怎么样？一念不生，那设法界一真庄严，尽情的享受，而不起心不动念。佛陀尽情的享受，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那我们中国人讲圣贤，大圣大贤他也有这个境界啊。大圣大贤就是大乘教里称的菩萨罗汉，所以这个是甚深之法。大乘经几乎都是讲甚深之法啊。后面讲无著，无执着之念，这一句话很重要。对我们念佛来说，我们念佛功夫为什么不成就？执着没放下，执着要放下，念佛的功夫立刻就成就了。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想早一点往生可以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带你走了。这种人往生很多啊，净土圣贤录

僧传里面所记载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想留就留，想去就去。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刘素云的姐姐刘素群往生的例子。他的往生是做表演，刘素云修念佛法门很有心得，常常想着如果有个人给我们做个榜样，做个示范，这多好啊。自在往生的例子，他跟他姐姐谈，他姐姐很欢喜，那行，我来做榜样。他怎么做没人说，也没人能看得出来。刘素云告诉我，姐姐往生11天前，他遇到一个，听到一个声音，很清楚听到个声音，一组阿拉伯字前面是2012，2112，这么一组阿拉伯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2012是年，11是月，11月21号，后头12是12点钟，11天以前听到这个，果然这一天呢，他接下往生，没有生病，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好好的一个人跟大家聊天，有说有笑，时间一到告诉大家我要往生了，他就走了，真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了。什么时候发现往生的？这个20几天以前呢，阿弥陀佛就让他帮助他做出这个榜样来给大家看，说走就走啊，真放下了，得大自在啊。那证明刘素云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假的，是真的。他的缘还没成熟，姐姐的缘先成熟了，先走了。我们看后面这一段，

无执着之念，无着。如《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一句是梵文的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的意思。三是正啊，三藐三菩提。菩提是觉悟啊，正觉正等，三藐是正等，无上正等正觉啊。梵文的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意思说得好啊，何以故？如来所说法，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几句话了，初学佛的人听不懂啊。如来说法49年，将近300余会，怎么都不可取不可说。我们天天在学，天天在说，我们在学，我们在说，所以如来所说法我们没有得到啊。什么原因？我们着了相，我们以为如来说的法统统是真的。有牢牢的记住，放在心上，行不行？不行，错了。你把如来所说的搞错了。如来所说的法是让你听了之后明白了，不能想象，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哪有法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法的这个相也是虚妄，所以不可取，不可说。啊，如果你用不可取、不可说这种清净心来听如来说法，一听就开悟了。那你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就点头，没错，是这样的，开悟了。我们看《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偶益大师的著作。那偶益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我们看祖师怎么解释无上菩提超前离尽，即是究竟彼岸。怎么能说得出？不但无非法相，亦无法相可得，就开悟了。

就对了。故云：吾有定法，名无上菩提。所谓超情离见，所说也超情离见啊，所证的超情离见，情见放下了，所说的也是超情离见。那么超情离见的人听起来懂得，我们还有情，还有见，还有妄想，还有执着，你念这两句超情离见，情也没超，见也没离，也很有可能陷得更深。那更深的情，更严重的见，所以《金刚经》上佛说真话了：“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何以故？实相彼岸，虽复言语道断，心行灭处，不可取说。而如来以四悉檀因缘故，亦可得说。啊，悉檀是印度话，就是布施。檀是布施，悉是普遍。啊，四种普遍的摄受众生的方法。不能说也要说，说了如何引诱到他体会到一切法空，让他能够彻底放下，他就成就了。觉跟不觉就是着不着相，立一切相绝了，还执着有一切相迷了。那么换句话说，佛不迷，菩萨不迷，所以佛跟菩萨说佛说法容易啊，跟凡夫难呢、啊。凡夫迷执着，把佛所说的话也执着，也认为佛执着。所以凡夫毕竟是凡夫，菩萨毕竟是菩萨，不一样啊。啊，我们学佛怎么个学法？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啊，眼见色，色中耳在音声当中，鼻在香中，舌在味中，六根对着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知佛见。如果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做不到，依然有起心动念，但是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菩萨，比佛低一等。再次一等呢，阿罗汉，阿罗汉

没有执着，有分别，这是第三等。阿罗汉少分的觉悟，菩萨是觉悟了，佛是圆满了。如果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就叫凡夫。所以修行功夫是要磨练的，在境界上磨练的。啊，《金刚经》为什么在中国流通这么广？大家用《金刚经》的人多，《金刚经》叫你看出事实真相，叫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你这个，你真干。功夫就能够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起入境界了。好，所以一切法门里头简单明了介绍我们，无过于金刚般若啊。但是这个路也走不通，那换一条路就净土啊，净土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我们要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学这个法门，第二个条件，愿生。什么时候愿生？现在就愿生。就想到极乐世界去，想念极乐世界这个心非常恳切，佛号不间断，不管功夫前身没有关系，只要佛号不间断，最后一生是阿弥陀佛走的，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法门叫易行难行的法门呢，很容易修啊，很难相信。一般人认为这个太容易了，怕的不可靠，不敢相信的，这就没办法了。啊，昨天我们学习提到夏天居老居士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深大欢喜，手舞足蹈，那欢喜无法形容，三四天的。为什么？他自己知道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这个法门，自己还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哎呀，这次遇到这个法门，可了不得了！我这一生得救了，决定成佛了，所以发大欢喜，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一口得说，但所说法尤其随顺四悉檀故，所以一文一句往不超前理解，立过绝非，这一句很不容易做到。

它完全跟《金刚经》的教义相应，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今天在此地讲无著，即无所著取，符合《金刚经》的教义。真如莲花不著水，日月不著空，这是古人的两句话，

即无所去处。啊，我们刚才给诸位做的报告啊，你可以欣赏，不能放在心上。着是心上有，你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就好像存档了，在档案里面。啊，这个时间长久，永远不会消失，麻烦了。真正有道行的人，真正契入佛法的人，他比我们强的地方，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不执着，就是阿罗汉。能够做到不分别，就是菩萨；能够做到不起心动念，就是成佛。大乘佛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几句就说完了。啊，古人用的莲花，长在从水里长着，它不着水。啊，太阳、月亮。在天上，它不住空中。无住实开万德圆聚之妙理。无住这两个字好，不执着。为什么假的？执着就是造业。善恶都是假的，真妄也是假的。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真啊，佛菩萨也是假名。有没有佛菩萨？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你说没有，他真有；你说真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两个字的意思深了，做到了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比喻是莲花了，妙莲了。啊，不住于空，日月方能运行不息。光明遍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80页，1080页倒数第四行看起，无为者，乃是无为。又云，是无所为。啊，这些都是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佛自信智慧圆满现前，现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没有恐惧，他没有害怕的。我们重要的要记住，佛陀的智慧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佛现前了，起作用的，我们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透不出来，怎么办？佛教给我们戒定慧，戒定慧，这是所有修行法门，佛教里面无论大乘小乘啊，宗门教下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因戒得定。持戒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得定啊，得定之后的作用就是智慧开了。所以戒定慧三修啊，啊，我们要想把自己的自信智慧圆满开发，像佛菩萨一样遵守佛的教戒，就会有成就啊。头一个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

智慧，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大乘教里面所讲的首楞严大定啊，佛给我们讲了一部经《楞严》，古大德告诉我们，开智慧的楞严，想开智慧，读《楞严经》；想成佛，读《法华经》。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啊，早年我年轻，对于这些非常向往，所以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主要的就是楞严啊。楞严经我先后好像是讲过七遍，对于年轻好学的人来说是非常一部好书啊，但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发四十八愿，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想在一生当中快速的成就，去接受信愿持名的无上大法。这个法门男女老少人人都有份，读书人有份，不读书人也有份。那海贤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只要真心，没有丝毫怀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事没事都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如果不能放下会变成往生的障碍啊。这一部经非常稀有难逢啊啊，那么此地所说的事无所谓是佛的无所谓，菩萨也有事无所谓，没有佛那么究竟啊。无论是宇宙之间事理过去现在未来，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凡夫不敢承担啊，智慧没有开啊，所学的是经教里说的，又怕说错，又怕读经把意思偏了邪了没有正确的理解，别人怎么能得到真实利益？净宗这一门呢，真的是事无所谓啊！一切诸佛都赞叹了，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底下讲的无碍，无碍是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

两为一体。啊，这个两的意思很深。我们今天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包含在其中。啊，它都能够圆融通达，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是一体。那么由此可知，这两就是对立。有大就有小，有长就有短，有正就有邪，有凡就有圣。啊，都是那样。一切万法的时候，说不尽啊。啊，可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确实是一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体就是自信。啊，自信就是一体。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能够承认这一句，也就像承认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事上说的，无量无边的，说不尽啊。可是，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自信变现出来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相尽管不一样，性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体。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能大师这一句话就肯定了。一切法从哪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整个宇宙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共同一个自信，所以自信是一了。万法是多啊，多即是一，一即是多，一多不二，这就入门了。那古大德也常说，十得一万事毕，真正把一搞清楚了，一切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一就是讲的自信，就是讲的真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永远不会起心动念，它能现象。啊，不起心不动念，它没有相。啊，起心动念不是真心起的，妄心起的。妄心起，起心动念，真心就现幻象。实在讲，就像做梦一样。啊，《金刚经》的例子说得好，一切有为。

法，有为有生有灭。宇宙之间，除了自性之外，哪一法不是生灭法？全是的。这个要知道，这是真相啊，实相啊，真实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所有这些相，你可以欣赏，你不能执着。你执着就错了。为什么？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今天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不能了。啊，今天这个相消失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给你说到微细的一秒钟，啊，一秒钟所现的现象，这一秒过去了，再不会回头了。啊，第二个一秒跟过去的这一秒绝对不是一个，是两个。能现的体，所现的相是一个。啊，幻象啊，虚妄不实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啊，能放下就通达，就无碍了。啊，念老这个住子也住得好，无碍者自在通达，互相摄入，融通两为一，如灯光互相摄入。这一句，譬如我们这个讲经的讲堂，有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光互相摄入，是无碍之相啊！啊，这个灯光，前面灯光跟后面灯光没障碍啊。整个宇宙也如是，一切万物，我们用盐来做比喻啊，一切万物盐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万物在眼中啊，眼中有万物啊，这是说无碍 啊往生论里头也有讲，无碍者为知生死即涅槃，如是等入波尔门无碍相也。生死跟涅槃是两桩事情。相，从相上说有生死有涅槃，从性上说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是真的。啊，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不生不灭。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他见到了。

我们没见到，以为他有障碍，啊，真的他就有障碍，以为有障碍是念头，真的有障碍是事情。

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他有没有障碍？他没有了。为什么他没有了？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就没障碍。圆云法师，这是近代讲楞严的专家，一生楞严经讲了很多遍，他有讲义流通，想开智慧的人值得看看。他在这部书序文里头说了一桩事实，也是属于无碍。他在房间里坐定入定，盘腿打坐坐定，突然想到一桩事情，赶快要办，他就起来出地起来，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忽然想到，哎呀，我好像门关的呀，我怎么走出来了？再回头一看，房门果然是关的，里面拴起来。他怎么走进来的？当他走的时候没有念头，有念就有爱啊，没有念头，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没有念头，他穿过了啊，门穿过了，墙壁也可以穿过啊，这个不是假话，但他自己说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被门挡住？因为你心上有个门，所以这个门没有打开的时候你进不去，你要心里都没有这个门就通过了，心里没有这个墙，墙壁不能障碍你。那神通是怎么回事情？原来万缘放下就通了，眼的障碍没有了，耳的障碍也没有了，六根的障碍统统可以没有了，啊，无碍啊。下面说，华严，华严宗列四法界，据大明法术，这你们得注解，第一个四法界。为诸众生色仙等法意义差别各有分歧，故名四法界。四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四相。那起心动念没有离开四相，以为四相是真的，真实迷了事实真相，有事就有理，这是真的。理法界为诸众生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业体性，故名理法界。事这么多，现象这么多，从哪来的？从我念头生的，起心动念能生，外面一正庄严是所生，不起心不动念，外面东西不见了，没有了，个人自己生，个人自己受。

法界的真相，了解之后统统放下，一念不生就融通了，就无碍了。这理法界，第三个离事无碍法界，为离有四现，四难离成，离事互融，故名离事无碍法界。啊，这个好懂。最后一条，事事无碍法界，为一切分际事法称心融通，一度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事事无碍法界，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四离无碍法界与四时无碍法界深深之法也。啊，我们今天学的这部经是怎么回事？用四法界来解释，说明事实真相，明白事实真相，万缘放下，心里头清净，这清净心现前，没有见思烦恼，清净心现前，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那再往向上提升，称心融通，一度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菩萨境界。啊，到四时无碍境界，化身菩萨所证的无障碍法界，关键就是一句话，放下。修行人最怕的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有障碍，放下了就无障碍。为什么？障碍是假的，障碍怎么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事实真相，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了，他们用科学仪器观察到物质的源头，物质究竟是什么？啊，观察到最后看到，物质是假的，是念头。念头不生，没有物质。那我们好像有时候睡觉睡熟了，念头不生，为什么境界还在？

佛就凭这个教我们怎么样脱离十法界。一定要知道十法界的来由，

遇着了你还是有念头，不是没有念头，真正没有念头了就入定了，那不是睡觉，入定了，定与前身不同，所以有小定有大定，有究竟圆满的大定，佛所证得的，完全回归自性，自性本无动摇，大定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教修学的大根大本，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经教，经中给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那我们读经，拉着自己起心动念，跟经典一对照，就知道了。与经上所讲的一样，我们迷了。现在搞清楚了，怎么回归自性？放下就回归，放不下还是回归不了。一定要放下，放原来放下就叫禅定，禅定就是放下。再明白这个道理，啊，心没放下，在那里坐禅。那不是修禅定，那是盘腿打坐在睡觉。所以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四时无碍的法界，为一切分析四法，称心融通，一度相继，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四时无碍，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四力无碍法界，四时无碍法界，甚深法也。啊，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境界？是四时无碍，离世无碍。所以生在那个世界的上人，人人都得大自在。他没有拘束，他没有烦恼，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啊，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他对于能现的自性，所现的法界融通自在，他真的了解。了解之后怎么样？一念不生，那设法界一真庄严，尽情的享受，而不起心不动念。佛陀尽情的享受，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那我们中国人讲圣贤，大圣大贤，他也有这个境界。啊，大圣大贤，就是大乘教里称的菩萨、罗汉。所以这个是甚深之法，大乘经几乎都是讲甚深之法。

后面讲无著，无执着之念，这一句话很重要。对我们念佛来说，我们念佛功夫为什么不成就？执着没放下，执着要放下，念佛的功夫立刻就成就了。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想早一点往生可以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带你走了。这种人往生很多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想留就留，想去就去。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刘素云的姐姐刘素群往生的例子。啊，他的往生是做表演，刘素云修念佛法门很有心得，常常想着如果有个人给我们做个榜样，做个示范，这多好啊。自在往生的例子，他跟他姐姐谈，他姐姐很欢喜，来行，我来做榜样。他怎么做没人说，也没人能看得出来。刘素云告诉我，姐姐往生十一天前，他遇到一个，听到一个声音，很清楚听到个声音，一组阿拉伯字啊，前面是2012，2112，这么一组阿拉伯字啊，也不知道什么意思。2012是年，11是月，11月21号，后头一二是12点钟，十一天以前听到这个，果然这一天呢，他接近往生，没有生病，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好好的一个人跟大家聊天，有说有笑，时间一到告诉大家我要往生了，他就走了，真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了。什么时候发现往生的？这个20几天以前呢，阿弥陀佛就让他帮助他做出这个榜样来给大家看，说走就走啊，真放下了，得大自在。

那证明刘素云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假的，是真的。他的缘还没成熟，姐姐的缘先成熟了，先走了。我们看后面这一段，无助，无执着之念，无助，如《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是梵文的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的意思，三是正。啊，三藐三菩提，菩提是觉悟，啊，正觉，正等，三藐是正等，无上正等正觉，啊，梵文的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意思说得好啊，何以故？如来所说法，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几句话了，初学佛的时候听不懂啊。如来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怎么都不可取不可说。我们天天在学，天天在说啊，我们在取啊，我们再说，所以如来所说法，我们没有得到啊。什么原因？我们着了相。我们以为如来说的法统统是真的，有牢牢的记住，放在心上，行不行？不行，错了，你把如来所说的搞错了。如来所说的法是让你听了之后明白了，不能想象，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哪有法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法的这个相也是虚妄。所以不可取，不可说啊！如果你用不可取不可说这种清净心来听如来说法，一听就开悟了。那你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就点头，

没错，是这样的，开悟了。我们看《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偶业大师的著作。那偶业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我们看祖师怎么解释。无上菩提，超前离境的，即是究竟彼岸的。怎么能说得出？不但无非法相，也无法相可得，就开悟了，这就对了。故云：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所谓超前离见，所说也超前离见啊，所证的超前离见，情见放下了，所说的也是超前离见。那么超情离见的人听起来懂得，我们还有情，还有见，还有妄想，还有执着，你念这两句超情离见，情也没超，见也没离，也很有可能陷得更深。那更深的情，更严重的见，所以《金刚经》上佛说真话了：“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何以故？实相彼岸，虽复言语道断，心行灭处，不可取舍。二如来以四悉檀因缘故，亦可得说。啊，悉檀是印度话，就是布施。檀是布施，悉是普遍。啊，四种普遍的摄受众生的方法。不能说也要说，说了如何引诱到他体会到一切法空，让他能够彻底放下，他就成就了。觉跟不觉就是着不着相，立一切相觉了，还执着有一切相迷了。那么换句话说，佛不迷，菩萨不迷，所以佛跟菩萨说佛说法容易啊，跟凡夫难呢、啊。凡夫迷执着，把佛所说的话也执着，也认为佛执着。所以凡夫毕竟是凡夫，菩萨毕竟是菩萨，不一样啊。啊，我们学佛怎么个学法？就是六根在六尘
境界当中，啊，眼见色，色中，耳在音声当中，鼻在香中，舌在味中，六根对着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知佛见。如果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做不到，依然有起心动念，但是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菩萨比佛低一等。再次一等呢，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这是第三等的。阿罗汉少分的觉悟，菩萨是觉悟了，佛是圆满了。如果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就叫凡夫。所以修行功夫是要磨练的，在境界上磨练的。啊，《金刚经》为什么在中国流通这么广？大家用《金刚经》的人多，《金刚经》叫你看出事实真相，叫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你这个，你真干，功夫就能够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起入境界了。好，所以一切法门里头，简单明了介绍我们，无过于金刚般若啊。但是这个路也走不通，那换一条路就是净土啊。净土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我们要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学这个法门，第二个条件，愿生。什么时候愿生？现在就愿生，就想到极乐世界去。想念极乐世界这个心非常恳切，佛号不间断。不管功夫前身没有关系，只要佛号不间断，最后一生是阿弥陀佛走的，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法门叫易行难行的法门呢，很容易修啊，很难相信。一般人认为这个太容易了，怕的不可靠，不敢相信他，这就没办法了。啊，昨天我们学习提到夏天去老居士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深大欢喜，手舞足蹈，那欢喜无法形容，三四天的。为什么？他自己知道，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这个法门，自己还在六道里头
搞轮回。哎呀，这次遇到这个法门可了不得了，我这一生得救了，决定成佛了，所以发大欢喜，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一口得说，但所说法尤其随顺四悉檀故，所以一文一句往不超前理解，立过绝非，这一句很不容易做到。

它完全跟《金刚经》的教义相应，戒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今天在此地讲无著，即无所著取，符合《金刚经》的教义。真如莲花不著水，日月不著空，这是古人的两句话。

0: 即无所去处。啊，我们刚才给诸位做的报告，啊，你可以欣赏，不能放在心上。着是心上有，你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落。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 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印坛什么时候传的？师傅，你还干呢？还传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呐。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呀，两天都
5: 就找着
4: 我，说我这个马
5: 上都要来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

0: 它有一个情境性和平常性。
1: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0: 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下药念白。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些。
4: 他会做饭的，还保不平时。
5: 保是叫什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7: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 如今尽还太虚。

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

0: 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 和放生，

0: 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

0: 赶紧都离开了。
1: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这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子和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咱们人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常州
7: 是。哎，对对。
10: 89年弘道再开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 买卖无厌的神。

0: 从性活整良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符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旨，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自在功能生活。

0: 人间奇迹。前天我要生前预定辞世，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林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了，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

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
最深之道。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悯利要助众生故。” 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 如闻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精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花，稀有出现。 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起。 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复出世，名。 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过主。 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觉，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 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预知，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如来微妙色端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又请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以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 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境。

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
如来所。

稽首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命。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

今须臾间即生火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
于见诸佛

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

弘誓愿意，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戒曰

做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

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

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触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
成熟善根，随起。

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露。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食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

己，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
其上辈者